0: 心机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无锡，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7: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 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0。

0: 6599 400-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是新闻十万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新闻十万加，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刻的新闻提要。稍后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首先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新闻提要。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端午小长假，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云南省噪音管控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年底，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95.7%，夜间达标率为91.9%。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市开幕，是历届省残运会当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和大额的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从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会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根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部署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显示说，从中东战争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干果金队。好，这里是新闻十万加，刚才我们梳理的是此时此刻的新闻热点，接下来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一起来聊。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现在刚好是雨季，咱们能够感受到空气里都弥漫着这种潮湿的味道，我感觉连呼吸都变得有些粘稠，所以此时此刻心里突然渴望一束阳光，能够穿透着灰蒙蒙的天幕，暖暖地照进我们的心里。所以大伙儿可能正在想念阳光洒在脸上的那些日子，想念那些被温暖包围的那些安心，哪怕只是一缕也好。所以我想这样心里有了

0: 很多很多的期待，就像这漫长的雨季，我想终于它会过去，所有的等待都会有回应。我们在等待天晴的时候，咱们第一个走出去，好好的去拥抱这久违的阳光。好，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接下来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让我们来聊一点火热朝天的话题。
1: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

然从世界杯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今晨的世界杯的战果。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4-2克罗地亚队。那么在刚刚结束的 L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啊，英格兰队4-2就战胜了克罗地亚队。上半场英格兰队两度领先，两度被对手扳平。另外在下半场英格兰队的攻势不减，然后再入两球，最终呢是4-2锁定了胜局。K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啊，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就爆出了一个大冷门，他们不仅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的进球，而且呢是以1-1逼平了夺冠热门的西班牙队，收获了队史上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那么这位41岁的老将打满全场，在第68和74分钟的2次攻门均无功而返。好，我们再来看北京时间啊，这个19号的0点 ，A 组第二轮捷克队对战南非队。那么 A 组首轮战罢，墨西哥队和韩国队各积3分，而捷克队和南非队呢都是0分，所以两队如果说再输一场，这个晋级呢应该是有不小的压力。留给捷克队和南非队的选择只有是孤注一掷，或者呢是全力以赴。另外在北京时间19号的凌晨3点，这个 B 组第二轮瑞士队会对战波黑队，这是 B 组第二轮的一个关键的对决。那么两队此前分别呢是和各自的对手战平，此役瑞士队目标呢是提前锁定出线席位。而对于这个波黑队而言，这场比赛虽然说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能够从瑞士队的身上拿到比分，将会对于争夺小组第二或者说最佳小组第三呢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非常让人激情澎湃的这个世界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让人非常放松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小假期。可以说这个端午假期马上就来了，多地的文旅部门呢他们可以说是出心而且呢又走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各地的这个文旅在端午节推出的一些活动。我们来聚焦传统佳节文化创新和体验创新，还有呢各地精心准备的一些民俗游园、演艺演出以及夜市等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你看，我们先来看四川啊，这个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这个南充市政府就联合主办了2026年四川省百州进度迎端午集中展演活动，它是以这个粽香一巴蜀加水敬龙舟为主题，以龙舟进度为核心主体，它就配套了一个夜景体验，还有呢啤酒嘉年华这五大场景，形成了水上的一个竞技、岸边的赏俗，还有呢这个街区可以品尝美味小吃、夜间观灯、全域同乐的沉浸式的端午体验。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呢将在

0: 19号在湖北宜昌开幕。还有呢，它同时涵盖了这个龙舟赛事、民族体验和文化交流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和城市温度的青春活力的端午盛会。好，这是在这个湖北宜昌。咱们再来看江苏。江苏省呢就启动了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活动，抢抓端午和暑假这个重点的消费节点，围绕呢购物、旅游、研学这三大领域，激发夏日的消费活力。那么在文旅融合方面呢，是依托了端午民俗和假期出游的热潮，江苏啊就整合了交通和景区以及夜间经济和赛事 IP， 打造了全域文旅盛宴，让出行处处都能够感受到有优惠。我们再来看啊，端午节它拥有龙舟，还有呢艾草，以及这个粽艺等多元多地的这个民俗基底，所以各地呢都在深耕本地特有的这个文化记忆，把这个通用的节日符号和当地的文化基因，哎，给它牢牢的绑定。那么各类民俗展演，它可以说是自带流量，同时也带了吸引力，能够快速的去吸引跨区域的游客短期到访，这个呢可以直接的拉动景区的门票，还有民宿、住宿、餐饮、零售这些经营，能够依靠本土民俗低成本来撬动文旅的增量，来实现文化传播和经济增收的同步落地。你看，我们再来梳理啊，这个携程旅行它就发布了2026年端午出游预测报告，显示说今年的这个出行图景就呈现出了清晰的脉络。龙舟赛事从地方的节庆，蜕变成目的地核心吸引力，还有森林避暑就成为都市人疗愈身心的一个新的选择。下沉市场呢，是以两位数的增速在持续的领跑市场。为什么出发正在取代去哪儿成为出行决策的第一问？
1: 最怕不缺泪已拆了。
0: 当前啊，各地围绕传统节日来举办赛龙舟、民族体验等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它就体现了对于文化发展的一个日益的重视。那么这类活动呢，是非遗和传统文化的多元化的呈现，它能够提升大众对于非遗和节日文化的一个关注度，进而呢去挖掘消费的潜力，去催生新的消费需求。端午民俗文旅活动的价值，它不能只是给它局限于短期的去拉动消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呢，是在于持续的夯实地方文化的认同感，长期的去塑造差异化的城市文旅品牌，为区域发展沉淀文化的软实力。我们再放眼城市的长远的品牌的塑造，那么可以根植端午的这种专属民俗活动，它是一座城市独有的这种文化标识，而且长期的持续的去可以打造特色端午 IP， 能够形成辨识度极高的城市文化标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旅资源，可以说在全国文旅市场呢能够树立一个独特的记忆点。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就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众，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您的出行计划是什么样的呢？
1: 你的天堂东平西京方恨不能遗忘。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端午出行的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提示。那么记者呢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啊就了解到，2026年啊这个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间呢，这个日期呢是从1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2号，共计5天时间。铁路昆明局预计端午假期期间发送旅客呢是159.6万人次，这日均呢会达到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另外到了19号，也就是明天，这个客流会来到一个高峰日，预计呢发送旅客会达到40万人次，同比增加2.3万人，这个增幅呢会来到6.1%。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国铁昆明局呢可以说是实行了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就进一步的加大了对于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的投入，恢复

0: 开行昆明到松潘以及成都南、杭州西、桂林北方向的列车八列，增开成渝桂方向夜间动车13列。另外呢，也增加了成都、重庆、张家港、嘉兴南，还有桂林北、南京等方向的动车重连34列。另外在省内方向啊，这个大理方向同比就增加动车12列，增加了重连2列，丽江方向呢是增加了重连4列，宝山方向同比增加动车重连2列，那么增加了普速临客1列，玉蒙方向就增加了重连4列，曲靖方向同比增加动车呢是2列。好，这个呢是在铁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公路方面的出行提示。之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就发布了2026年端午节假期云南省公路网出行服务指南，这个指南就显示了端午节假期呢是处于暑期旅游的一个预热期，公众的避暑纳凉还有户外休闲出行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了释放，那么全省的中短途旅行出行持续活跃，自驾出行比例较平时就显著的增加了，那么预计啊，这个全省公路网车流会呈现出一个高开低探然后回弹的一个浅V型的一个波动的特征，那么去程整体交通压力是高于返程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在进一步的攀升，你看像这个宣威啊、串思、地锁频还有呢甘庄服务区停车区可能会出现充电繁忙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跨省流量预计呢会集中在了贵州还有四川方向，高速公路车流高度集中于昆明周边环线，你看在出入昆明主要通道和热门景区周边的收费站还有呢昆明周边的路段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缓行压力，在滇西方向呢这个普通国省干道防汛通保的压力会增大。我非常乐意为你。好，端午出行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铁路方面和公路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公交方面。2026年的端午小长假假期呢恰逢是咱们云南野生菌最佳的一个品尝时节，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假期出行体验，昆明公交集团就推出了15条纵香食菌游这个观光巴士畅行旅游路线，这其中13条昆明周边一日游路线还有2条云南省内的多日游线路，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短途和深度的出行需求，那么这一批路线呢是在这个6月18号正式的开启预约报名，有出行意向的市民和游客您呢可以拨打昆明公交官方客服热线96188来进行咨询来进行预约报名。那刚才呢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啊这几条线路一般来说这个出行一天的话这个价格呢都是在100块钱以内的，如果说2天的话这个价格也不贵，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对于这些线路有这个中意的话您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好，我再把这个电话报一下啊，您可以拨打昆明公交官方客服热线96188。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6: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7: 听你的观点，
6: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好，这里是新闻十万家，在一段广告之后，新闻十万家的热点话题咱们继续来聊，稍后我们来聊到关于养老这么一个话题。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

0: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8: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新闻十万加，新闻热点话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聊。在这个16号央广网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说的是什么呢？关于养老。好，这个话题可能和很多听众朋友是有密切关系的，咱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有数据显示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会达到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根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以上及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在总人口当中的占比将会超过30%，进入到一个重度老龄化的阶段。15-5规划纲要就指出，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那么发展医疗和医养结合这个服务，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扩大康复理疗以及安宁护理服务供给。到2026年3月2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啊，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目前啊，我国农村养老服务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现实的问题？还有农村养老还有哪些困难是需要进一步去进行推动的？那么，记者呢就经过了多方的调查，多日的奔波，就走访安徽、河北、河南等地，走访了近20家农村养老院，采访留守老人以及养老机构经营者和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等，推出了走出农村养老困境这样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今年呢是张琴住进养老院的第四年，70多岁的她呢已经是动过了3次手术，在家里她很少下楼，几乎没有生活的圈子。她呢在40多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有一对儿女，晚年是跟着儿子生活，儿子有一个自建房，2层小楼，1楼呢是在经营快餐店，她住在2楼。前2年因为这个生意不是很好，儿子把整栋楼就给他租出去，月租金3000块。这房子一租出去啊，我就没地方住了。那正好呢，这个老人就住在他的姐姐家里。那么我就是过来帮了解一下。张琴说，他算了一笔账，这个3000块钱减去每个月1000多块钱的住院费，剩下来的钱，儿子还能多一些收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李德美呢，他是这家养老院的一个负责人，经营养老院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根据他的观察，在县乡地区啊，一般只有经济还可以、子女无暇照顾的老人，才会把老人给他送到养老院去。那么这些老人往往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活不能够自理，以及失能和半失能。民政部的数据就显示，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我国目前呢有3500万左右的失能老年人，1500万左右的失智老年人，还有4200多万的高龄老人。由于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会更深，速度会更快，那么农村老年人失能的这个能效效率是高于这个城镇的，这就意味着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会更加的迫切。一个高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他的背后往往都是很多家庭成员的照顾和牵连。如果说一人失能，可以说全家失衡，这就是人民群众养老焦虑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这也是养老服务必须要优先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继续来看程鹏呢，他在河北某县就经营着一家养老院，可以说他这儿是2栋崭新的这个康养楼，入住老人只有20位。那么这些老人有的是瘫痪在床，身体机能几乎完全丧失，每一次翻身，每一次起身都是需要护工来进行照料的。那有的呢是由于小脑萎缩而导致的认知和交流的一个限制，很难清晰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还有呢，是因为这个年事过高，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严重的衰退，无法和陌生人交流，大多数他们只能静静地坐在那儿，你看上去眼神是空洞的。77岁的葛秀华就是这家养老院唯一能够流畅表达自己想法的老人，在20多位院友里，他的身体是最好的，他的头脑也是最清晰的。那么来养老院的4-5年时间里，几乎没有生病。他呢有一儿一女，他的女儿58岁，儿子48岁。为了生计，儿子常年在建筑队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几次。那么葛秀华辛苦地把2个孙子带大之后，就来到这家了养老院，住院费用是儿女各自承担一半。他说呀，咱老了没啥用了。程鹏就表示了，大多数的老人是子女主张给送到养老院的，那么只有少数的老人是主动的愿意来这儿的。所谓愿意，其实也不是真的愿意，要么是子女实在没有时间去照顾，要么就是家庭关系不是很和谐。住进了养老院，看上去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却是在这种程度上成为这些老年人的一个避风港。程鹏也介绍了，说很多的这个农村老人在失能之后，能够在家得到儿女照护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那么大多数老人其实是难以得到妥善的照料的。院里有一位重度失能的老人，春节的时候被儿女接回家过年，按说可以在家里享受几天天伦之乐，可是20天不到又回来了。这令他感觉到惊奇的是，原本体重130斤的老人

20天时间里瘦了30斤。护工把老人从车上抱下来的那一刻，都感觉到为什么老人会变得那么的轻。后来发现老人生了褥疮。程鹏回忆说，他后来从老人的家属处侧面了解到，原来老人回家之后一直都是打地铺，一个春节没有洗过澡，吃东西也是非常的不规律。他得用近3个月的时间才让这个老人恢复到离开养老院之前的身体状况。其实相比城市，农村老人的养老现状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一个形势。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失能比例较城市高7到14个百分点，而且年龄越高，这个差距就更明显。这意味着越是医疗和护理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老人们的照护需求更凸显。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个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该由谁来做主？农村还有一个特殊的老年群体，就是在政策上，他们呢是属于这种特困人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供养的农村五保城镇三无对象。那如果这些老人想住养老院，是可以申请免费的入住公办养老院的。那么他们普通呢应该是无儿无女，那么最近的亲属往往呢就是自己的侄儿侄女。年轻的时候啊，还能够在村里勉强的度日，但是在老了之后，就只能是靠政府来供养，但又需要人来进行照料，所以养老院就成了很多这样的农村老人最后的归宿。即便如此，也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是不愿意去入住养老院的。那么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可以说不尽相同。你看，在河北某公立养老院的负责人周娟，她就说，以前呢，按规定养老院每个月都会给老人发20块钱的零花钱，到了发钱的那一天，许多平日难以看到的这个老人的家属就会出现了，把这20块钱领走。其实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特困补助大幅提高之后，有些家属为什么不愿意让老年人来住养老院，因为把老人留在家里，每个月近1000元的特困补助就算是一笔家里的收入。在程鹏看来，一些子女在让老人住不住养老院这件事情上显得太过功利。他说啊，每到暑假就有一些老人被子女接回了家，子女也说了，就是想让老人回家看孩子。当然了，过完了暑假，这些老人又回到了养老院。其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你需要老人的时候把老人接回去，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送回来。那么半数以上的老年人是不愿意住养老院的。在安徽临泉县的一家养老机构负责人杜丽，他就告诉记者说，最后不少老年人却都在这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么杜丽所在的养老机构每年大约是有10个老年人离世，无一例外的都是自然死亡。那么回忆起其中那些老人的离去，杜丽至今啊还能够记忆犹新。都是一个寻常的日子，老人刚刚吃了饭，就像在平时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知怎么的，老年人突然一个跟头栽了下去，这就走了。老人平时住得很好，可能是这个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突发，那么本来来不及抢救。杜丽也无奈地表示说，这些都是自然的死亡，我们已经习惯了，只要我们在他们跟前尽心尽力照顾，就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杜丽也平静地说，以前没有做这行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事儿会感觉到心里很害怕，但是在这儿工作时间长了，对于人的生老病死就有了一些感悟，慢慢的心态也就变了。其实我们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也是大伙儿非常想说的，就是如何让农村老人愿意住，而且是住得起。那么长期以来，很多老年人不愿意住养老院的原因啊，是对于这养老院存在一些刻板的印象。
河北某养老院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了，以往很多农村老人和家属，甚至呢一些这养老院管理人，都是认为养老院就是把老人给他关在一个地方，管吃管住，说的难听一点儿，就是让老人在这儿等到生命的尽头，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些老年人不愿意到养老院。但是这些年呐，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记者在采访中就看到，部分养老院为老人们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娱乐的休闲室，还有呢里面就设置了台球室、棋牌桌，还有电视、乒乓球，定期会为老人们来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你看他们说，不久前呢，他们还邀请了戏剧武打学校的同学们为老人们举行了一场义演活动。从老人们的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不再把养老院当成是一个只是管吃管住的地方了。把你最爱的歌来，减轻老人的经济的顾虑，有的政策也在加速的制定，在推行。你看2025年的7月份，民政部和财政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专项补贴通知，这其中就提到，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工作，提振养老服务消费能力，以更好地去满足失能老人的照护服务刚需和推动养老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互促进。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将会对于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来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通知也提到了，那么补贴对象呢是为经过统一的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补贴项目就包括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这其中啊，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就包括了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服务，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康复护理、日间托管服务，还有呢机构养老服务就包括了长期服务，也就是入住机构时间在30天以上，和短期服务，也就是这种叫做喘息服务，入住机构时间在30天以内的。在今年的3月份，民政部门就专门举行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专项推进情况专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司长就表示，民政部和财政部在去年部分地区地区呢就试点的基础之上，今年的1月1号在全国启动实施这个补贴项目。那么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达到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就带动养老消费服务金额11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成为服务领域的投资渔人。那么全国性政策启动的一个生动实践。今年的3月25号，中办和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啊，用3年左右时间来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人人参与统筹资金，为失能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来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给予报销。到2028年年底，这项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的覆盖。我乐意把着你的手。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失能老人的住院养老费用主要呢是床位费、膳食费和照护服务费来组成。那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只有200元左右，无法支撑他们购买普惠型养老服务，所以呢这个长护险能够部分的减轻老年人的照护服务负担费，报销比例一般能够达到50%到70%，但是对于很多农村老年人来讲，其余费用还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么如何去通过制度保障去减轻他们的整体负担，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7: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8: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9: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十年，3650天，219000分钟，一个人能做些什么？
10: 不乱扔垃圾，
11: 还要节约用水哦。
0: 一群人能做些什么？
12: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儿童。
0: 一个国家能做些什么？
13: 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14: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
15: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约34%。
0: 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建设美丽中国，你我共同前行。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0: 4006191179，4006191179。
1: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杨宇。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围绕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新业态劳动者工伤保障、异地养老保险转移、失业保险等群众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率队嘉宾。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您好，胡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随同胡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还有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处长李冬梅，云南省社会保险局社会保险关系一处处长廖文军，二处处长敖伯庆，三处处长杨贝，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0871961000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七彩云端客户端留言，留下您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会及时在线收集您的诉求和您的建议。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来进入问政进行时。6月11号，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有企业就反映消费名品申报存在看不懂、不会填、没人带的问题。节目播出以后，省工信厅立即部署，要求各地厉行厉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企业的相关服务。那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就一起来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3: 针对企业反映的申报难题，南华县工信局厉行厉改，从宣传到摸排，从培训到一对一辅导，副局长季美娇向记者逐一介绍了整改落实情况。
4: 金色热线播出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就是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积极的把这一些政策信息啊，还有文件传达到企业的手里面。第二呢，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全面的摸排，对我们县的重点企业摸清底数。第三呢，就是组织开展培训会，进行了一个政策的宣讲与解读。第四呢，一对一的开展了精准的指导与辅导，像这个七彩一秀还有咪一鲁呢，我们是到企业里面去宣讲，带着他们企业去发掘了一下长处啊，还有特色。第五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企业的这些申报材料呢，都及时的进行了一个检查嘛，提高我们的申报成功的几率。
3: 今年南华县实现了消费名品申报零的突破。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入服务企业。
4: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的话，我们会对每一个企业呢进行一个充分的深入的帮他们做一个体检吧，就是说在申报条件方面的一个体检，只要符合条件的我们都会应报尽报。首先我们要形成一张清单，形成我们的这个培育库，在申报前提前2-3个月到企业里面去了解一下企业的准备工作情况。我们会用简单一点的大白话呢去引导他们，去给他们做这个宣传，把这个文件呢尽量的简单化，用企业读得懂的方式去做这个政策的简要解读。
3: 在昆明，老字号企业潘祥记也感受到了工信部门的服务变化。
5: 今年的整个的宣传力度是比之前要强一些的。我们先是在云南省工信厅的网站上面，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到了相关的这个申报通知，然后昆明市工信局这边还有经开区的相关的工信部门也转发了通知给我们。在整个的政策文件的解读过程当中吧，我们对一些比较细节的标准还是把握的不是非常的精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反复的去跟工信部门做沟通，跟他们去做确认。那他们也是非常耐心也非常专业的帮我们答疑解惑，而且对我们企业也是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的。
3: 作为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标杆企业，贝泰尼集团分享了入选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6: 我们认为中国消费名品呢，对于贝泰尼集团温暖的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耀。云南省工信厅也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比如组织我们参加南博会消

0: 博会等大型展会，在官方平台上也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推广，可以看到入选消费名品对我们的品牌发展起到了实在的推动作用。
1: 对于工信部门后续的品牌培育工作，吴玲也提出了期待。
0: 我们希望呢，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云南消费名品的整体品牌打造。另外也希望工信部门能够持续的组织更多的跨省以及海内外的官方活动，帮助更多的云南品牌走出去，以中国名品之姿开拓更大的市场。
2: 好的，感谢大家关注金丝儿线。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大家都知道啊，社保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更是百姓生活的安全网。可以说每一笔养老金以及每一项待遇的发放都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心。今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在云南省的社保领域会有哪些重点工作和重点的任务，也是大家尤为关注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请胡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我们全省人社系统坚持服务发展与服务民生并重，全面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公共服务逐步优化，为全省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人口结构变化，新型城镇化，就业形势多样化加速发展，对社保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推进社保高质量扩面。我们呢，将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民生为大，聚焦群众急难筹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那么为了具体的办好这些民生实事，我们的工作会从哪些方面主要去开展？胡副厅长。
3: 好的，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社保领域的工作重点今年要做好以下四项：一呢是稳步实施高质量扩面，推动用人单位及其职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积极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稳妥有序提高城镇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高质量参保的一个重要方面啊，就是要引导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加高水平的职工养老保险。啊，截止今年五月，我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了4447万人。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参保全覆盖。二是落实好待遇调整政策，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落实社保待遇合理调整和动态增长机制，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适时调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长期待遇标准，确保各项社保待遇啊按时足额发放，持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千方百计确保发放，稳定预期，增加收入。这些政策啊，将惠及全省900多万人。三是启动实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这是我们省今年社保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啊，首批呢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25家全国主流平台企业纳入试点。之后呢，我们再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这么一个原则啊，逐步的把我们的地方平台也纳入到试点范围。希望呢通过压实平台企业的参保缴费的主体责任，引导平台企业积极开展职业伤害预防教育培训，不仅要保障我们平台从业人员的职伤待遇，更要切实地减少职业伤害的事故的发生。四是进一步优化经办服务，我们要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完善退休一件事办理流程，加快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拓展社保卡、一卡通的应用场景，常态化开展看得懂、算得清政策宣传，推动公共服务事项线下指导一窗，线上一网通办。主持人。
4: 刚才您提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2: 对。
4: 那目前我们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哪些政策和具体的一些服务举措呢？
3: 好的，主持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啊，是近些年来广大灵活就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特别新，我们随着新业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相信呢，大家可能都切实感受到现在的就业方式和用工模式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就业模式呢，逐步向灵活化、多元化、自主化的就业形态变革。选择灵活就业的这个也越来越多啊。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像我们的外卖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呀，还有网络直播啊，还有我们自由职业者等等之类的灵活就业人员啊，越来越关注他未来的保障问题。
2: 是的。
3: 我们知道灵活就业人员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也是我们城市的发展呢，他们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啊，也确实离不开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的养老保障呢，也是我们一直惦记的一项重要工作。为顺应就业形势新变化和我们省的实际情况，我们始终把社保这道安全门给他们敞开，让他们呢能够进得来办得顺。当前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企业只要他的缴费年限和缴费水平一样，其养老保障待遇的话和职工是一致的。
4: 是一致的。
3: 对，
4: 这个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3: 好，在政策举措方面呢，我们努力让灵活就业人员首先是进得到制度里面来。主要呢有几方面的一些措施啊。一呢，是我们深入实施一放开三灵活的参保政策，具体呢是指一放开就是全面放开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在这个之间灵活选择。那么缴费基数呢，也可以在上年度社平工资60%到300%之间灵活选择。缴费方式可以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灵活选择，这是一个方面。二呢，我们也充分考虑到，我们有不少灵活就业的朋友啊，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够在当年实现缴费，因为国家政策是不允许事后往前追补缴的，所以各种原因不能当时呢及时缴费。那么我们今年呢，也顺应群众这种关切啊，我们联合税务部门，把灵活就业人员，就是去年应当缴费而没有缴费的这部分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他的缴费期限延长到了今年的4月份。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去年忘记缴的、收入有浮动没来得及缴的朋友呢，有了一个缓冲期。等他缓过劲来了再缴，减轻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
4: 这个很贴心哈。对灵活就业人员，我们的政策也是灵活的。
3: 对。
4: 那在优办服务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优化服务
3: 当然我再补充一下，
4: 因为说
3: 对于刚才提到的这种次年给一个缓冲期这种做法呢，我们从今年第一年实施，从目前来看呢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是初步显现。我们在未来的年度里面呢，我们将还继续采这么一个措施，也借此呢告知广大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实际上通过这种缓冲的方式的话呢，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有了继续缴费的更大的可能性。
2: 更加人性化我们的服务，期限放长了一些。
3: 另外呢，还有第三项政策，实际上这项政策的含金量更高，就是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凡是到我们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去做了，去认定为就业困难人群的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一般3年最多5年的社保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他缴费标准的最多到2/3。但是呢，我们采取的方式呢，是你先缴费后补贴的方式。这个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灵活就业，特别是认定为就业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红利。
2: 对。
4: 先缴费后补贴。
3: 对，可以补贴到2/3，就是他缴费标准，他付出的这个缴费的2/3。这个政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2: 是的。
3: 所以希望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呢，也知道可以到我们的当地的 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呢去咨询相关的一些政策。
2: 嗯，是的，可能我们平时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也要加大一些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涉及到这方面领域的人去加强了解。
4: 是啊，
2: 然后呢才会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4: 对，而且胡副厅长刚才考虑的特别这个贴心哈，说我一定要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嗯，
4: 我说是不是只有这三点人没有？还有，继续还有哈。那接下来我们在优化服务方面有哪些改进呢？
3: 对，在优化经办服务方面呢，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啊，有那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我们通过优化线上的办事渠道，特别是现在这种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线上办事渠道呢，对于很多我们的参保人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啊。
2: 嗯，
3: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云南人社的12333 APP， 啊，税务部门的电子税务局的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办理参保、缴费、查询等高频业务。
2: 嗯，
3: 啊。这里面呢还特别要重点说一下，就今年近期呢我们将上线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儿啊，就是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过程当中有九项高频的这个事项集成统一办理啊，让我们后台进行联办
2: 啊，
3: 这里面就包括参保登记啊、关系转移啊、包括社保卡的申领啊等等这种九项高频联办事项啊，纳入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里面的统筹。
2: 嗯，
3: 这个呢对大家来说办事的话就更加便捷。
2: 对，
4: 在一个 APP 里面把所有事就办完了。
3: 对，一个你只要申请一次就把你关心的九个事项一并办完。
2: 是的，
3: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呢，我们依托线下的全省遍布全省的乡镇啊、村啊、基层人士的服务窗口，以及我们全省2908个社营合作的服务网点啊，通过我们下沉经办服务啊，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办理社保业务。
4: 这个是这些网点一般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特别容易触达的一些地方，容易去到的一些地方。
3: 对，因为银行网点的话呢，实际上就在小区附近。
4: 对，哪儿都有，
3: 哪儿都有。然后呢，就在家门口就可以把社保业务就办完了。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也结合灵活就业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持续的优化我们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服务啊。目前的话，省内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实现了即时办结。跨省转移呢，压缩到了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啊，这有利于大家流动以后呢，社保权益也可以尽快的进行衔接，啊，让大家的社保关系啊跟着人走。
2: 嗯，
3: 所以灵活就业呢，赋予了大家择业自由、从业自由，但也需要稳健的社保兜底啊，作为人身保障。
2: 对，
3: 在此呢，我也真诚呼吁我们全省广大灵活就业的朋友们，立足个人长远养老规划。在自身经济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保、持续参保、稳定缴费，尽量做到不断缴、不脱保，趁着年轻、趁着现在能干，早点给自己攒下一份养老钱，为自己攒下一份踏实、安心、可靠的退休生活。
2: 是的，我们有政策兜底，但是也需要大家积极的关注和参与。嗯，好，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接听一下朱先生的电话。你好，朱先生。
5: 哎，你好。
2: 好，请说你的问题。
5: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企业的，然后职工，现在准备从现在的这个公司办理离职。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如果我离职以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怎么样以刚才说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身份继续参保？然后以这个灵活就业身份参保以后，对我之前的比如说缴费年限啊，或者说假如以后退休后的待遇，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4: 好的，哎，刚说完这个问题就来了哈。他是企业的员工啊，办理离职手续，那辞职以后怎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再去参保？那另外这两种身份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怎么来接续？
2: 胡副厅长，
3: 这个一点都不受影响，因为像我们劳动者呀，又在整个职业生涯过程当中，他在不断的转换他的工作形态。你时而呢是可能是企业职工，时而呢可能以自己自谋职业，这种身份的转换呢，在我们政策层面上已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原来是职工的话呢，只要你现在离职以后，以个人身份继续到当地，就刚才我也介绍了，你可以到户籍地、就业地或者你的常住地啊、居住地都可以去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呢去接续你的养老保险。然后只要你提出申请以后，原来职工那一部分的实际缴费年限是可以合并计算的，他的整个权益不受影响，啊。
2: 好的，这就是他刚好介绍自己的情况是处于一个职业的一个空档期哈，他这个特殊情况的一个办理。好，朱先生，您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5: 啊，清楚了，清楚了，谢谢。
2: 好的，
4: 这个问题几位嘉宾还有补充吗？廖处长，这个问题还要补充吗？
6: 我稍微补充一下吧。其实呢，刚才朱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的职工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刚才所介绍的，我们现在随着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发展，那么大家的这个就业变得更加的灵活了。那么在这里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养老保险的一些基本的政策。如果您是职工的话呢，那么单位就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养老、工伤、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那么如果您是快递小哥呀，或者是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这种方式就业的灵活就业的这些朋友们呢，可以以个人身份来进行参保。那么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呢是累计计算的缴费年限，那么所以呢，当他的缴费年限和缴费的这个档次在一致的前提下，未来他退休的时候，刚才朱先生提到的待遇上面不会有任何的差别，是一样的。主持人
4: 好，谢谢两位的解答。
2: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到了这个灵活就业哈，其实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新的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我们都知道是在日渐扩大的，也涵盖了包括即时配送啊、出行服务还有同城货运多个行业。那么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强度大、风险高，还有交通事故以及职业伤害多发频发的问题。并且呢，记者在走访当中也了解到了，在职业伤害发生之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着保障缺失的困境。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记者调查来了解。
7: 我们这个可以说天天在外面跑，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摔跤是很难免的，不是？
8: 从事外卖配送工作近10年的老骑手李俊师傅，每天在线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日均接单量维持在40单以上。他直言，很多骑手为了避免送餐超时，骑行过程中往往会有加速通行的情况，一定程度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目前，平台虽然统一购买了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但保障有限。
7: 我们每天有3块钱的这个保险啊，一般就是花个几百块钱搞得好了，我们都不去找保险公司理赔，自己把它解决了，省得耽误跑单时间。
8: 李师傅坦言，虽然有商业保险做兜底保障，但理赔额度有限，如果真发生工伤，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休养期间的误工损失还是得由个人承担。此外，由于骑手和平台签署的都是短期用工合同，所以他们一直游离在工伤保险体系之外。
7: 骑手流动性比较大，公司里边也没有办法帮我们买这个工伤保险。在没有出事的情况下，那倒无所谓，个人，但是出事了你肯定要有个保障，这个我们也很希望有。商业的毕竟就是跟国家这个没有可比性。
8: 相较于外卖骑手，长期搬运重物、长途行车的货运司机更容易面临腰部劳损、关节损伤、交通事故等更多类型的职业伤害。在昆明全职跑同城货运的货拉拉司机胡师傅告诉记者，自己和平台仅仅是合作挂靠关系，从用工界定层面完全不符合现有工伤保险的参保门槛。
9: 是一个就是合作关系嘛。
10: 平台这边有没有帮你们购买一些这种保险类的？
9: 商业险这一块还是有的，再加上一个工伤这个险的话，就是说心里面更加踏实一点，然后就是说赔付的更多一点，更全面一点。
8: 劳动者迫切的保障需求背后，是身处平台企业用工模式与制度夹缝中的两难处境。
11: 其实我们跟司机只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这一部分合作关系的这种司机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司机来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的。
8: 毛春莲直言，目前行业内所有平台都清楚一线劳动者的职业风险，也明白这类新形态就业者对于工伤保险的刚需。目前行业统一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平台统一购买，或由从业者自行购买低价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用商业保险暂时填补保障空白，但这份保险并不属于硬性要求。
11: 平台目前我们也给司机推出了一些保险，但我们其实是属于自愿购买的，但大部分情况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他来购买我们推出的这个保险，所以在司机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事故的时候，那其实没有这个保险来赔付，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司机来讲，对平台来讲都是那个比较大的风险。
8: 由此可见，当下最大的矛盾在于新就业形态用工模式去劳动关系化，而现行工伤保障制度需要绑定劳动关系，二者底层逻辑无法兼容。
12: 新就业形态这些人群，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劳动合同和一个用工形式，他的这个收入是有几部分构成的。在事故发生以后，他这个待遇享受的基数也是跟现行的政策完全不一致。第三个呢，是在这个参保过程中，他的收入跟他的行业类别不能确定他的保费跟参保的费率，所以这几个问题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我们现在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人员，不能参加工伤保险。
8: 记者梳理现行社保相关政策发现，长久以来，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适配工厂职工、企业正式员工等传统全日制用工群体。制度设计之初，并未预判到平台经济催生的海量灵活就业岗位。当下云南乃至全国范围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有劳动无劳动关系、有职业伤害无工伤保障的困境。
4: 好，欢迎回来。特别理解大家的难处哈，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省将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那这个试点刚才说是即将，那什么时候会开始？我们现在做了哪些准备？
3: 好，刚才短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关注。
2: 嗯。
3: 啊，确实是我们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发生职业伤害以后啊，确实需要一个国家制度来保障。所以说短片里面说快递小哥所反映的问题啊，完全就是反映问题的，确实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2: 嗯，
3: 好在呢，从今年开始，2020年7月1号啊，按照国家部署，云南省将全面启动啊，就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个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试点。因为正如短片里面提到一样，我们很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风险比较高。
2: 对，
3: 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实施前呢，他们只要一旦发生事故伤害，得到的保障也比较有限。
4: 嗯，
3: 啊，像刚才外卖骑手啊、货车司机啊、快递小哥，
2: 嗯，
3: 他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真的很辛苦。他们用自己的辛苦了换了我们大家的方便。
2: 对。
3: 但他们一旦在路上摔了、胖了，如果没有一份国家的兜底的保障，那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4: 是啊。
3: 所以呢，从2020年7月1日起呢，我们省将全面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一位在路上奔跑的劳动者都能有一把保护安全伞。
2: 嗯，
3: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撑开。
4: 嗯，
3: 啊，目前的话呢，7月1日之前启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包括政策制定啊、经办规程以及我们系统平台的搭建啊，这些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
2: 嗯、
3: 下一步呢，我们是有信心将这样政策落实好、办到位，切实为我平台劳动者的撑起保护伞。啊，这里呢也告知大家，这份保障马上就来了，请大家也放心。啊，因为基于传统劳动关系，他们参加不了工伤保险，因为新型用工关系他参加不了工伤保险。
2: 嗯，
3: 所以国家我们推出了一个职业伤害保障。这个是所有平台从业人员都能够享受到的一项国家保障
2: 啊，
3: 当然，我们也想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就职业伤害保障啊，虽然是一个再好，但终究是伤害已经发生以后的事后补偿，啊，出门挣钱很重要，但平安回家，我觉得比什么都更重要。
2: 对，
3: 所以这里呢也跟大家呼吁大家呢，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人社部门把安全伞给你撑好了，但更希望大家呢永远走在晴空下。
2: 嗯，
3: 啊，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接下来请我们敖国昌处长呢再详细介绍一下新职伤的有关情况。
2: 好的，敖处长。
13: 好的，主持人。新就业职业伤害在我们省是7月1号就开始执行，那么在实施范围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是在行业范围这一块，就是刚才提到的三个行业，一个是机制配送，然后是出行，还有一个是同城货运，一共有25家平台公司。那么这个出行这个行业呢，一共是有11家平台企业，机制配送有10家平台企业，然后同城货运有4家。同时呢，我们这个范围已没有全部这个关闭。那么对，这特别是省内，如果是符合条件的，我们符合一家一。开放一家，这是在行业范围方面。第二个是在人员范围方面，那么只要是通过平台注册，在我们省行政区域内来接单，同时以平台企业的名义提供出行、及时配送或同城货运等这些劳动，并获得报酬 或者收入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职业伤害保障。这是第二个呢，从参保缴费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的新职伤呢，主要是通过由平台企业按单交费，然后每单必保。新就业形态人员我们个人是不缴费的，由平台企业在每月向我们的这个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一次申报缴纳。那么在费率这块呢，可能大家比较关心，那么试点的首年我们按照三个平台实行差别行业费率。在出行行业，我们缴费的基准额是每一单是一分钱。同城货运这个行业缴准费率标准为每单是1.8毛。即时配送这个行业，我们首批试点是每单是7分钱。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企业缴费标准方面实行这个浮动管理。那么从2028年1月1号起，根据平台企业上一年度职业伤害保障费的支缴率，那么按照相应的浮动档次，按年确定平台企业的一个缴费标准。主持人，
2: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细化的哈，各个档次、各个标准都已经建立得非常的完善了哈。好的，那关于社会保险，大家的关注热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赵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2: 好，请说你的问题。
14: 哎，你看我今天刚好听到这个金色热线，因为我现在也比较着急啊，因为我明年就可以，我3月份就可以领养老金了。
2: 嗯，
14: 因为我原来是有单位的，但是因为单位的原因呢，跟我们解除合同，我现在在领着这个失业保险金，因为我的失业保险金呢只能领到今年7月了，因为我明年3月份就要退休了，那我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可能生活上我还是比较着急，因为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保障啊这些啊，我就想能不能想请这个给解答一下，我可不可以享受什么其他保障啊？而且我还有大半年9个月的时间，我还要自己再缴保险啊。
2: 好，赵女士，
14: 现在比较着急啊，也想就着今天的节目呢问一下。
2: 好，你的问题我们听清楚了。胡副厅长，像赵女士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她一些什么指导？
3: 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赵女士这个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国家有政策支持了啊，就是对于即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1年内啊，但是在领取我们失业保险金期间的这部分人的话，我还可以享受到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养老保险费这么一个政策。这个等于他关心的还有9个月嘛，就9个月的话，实际上就不用他自己去缴费了啊，有失业保险金就可以帮他代缴啊。具体的政策呢，请李冬梅处长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李处长。
15: 好的，主持人，那个这位女士您别着急啊。一方面呢，我们积极鼓励这个失业人员再就业，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大龄人员实现再就业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在国家在2019年的时候就出台政策，就是要求做好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这个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那么具体的规定呢，是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呢，我们会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现在我们省的失业保险金标准是1953元。那么这样的话来保证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生活，这个延续发放呢会延续到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一个呢，就是同时为了解决这部分大龄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我们在发放失业保险金的同时，由失业保险基金继续为这个失业人员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就是免得医疗保险进行了一个断档。那么不知道这样的保障呢能不能缓解这位女士您的焦虑。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还有一个好的政策呢要安利给你。那么刚才秦明厅长在这个也提到了，去年国家实施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
2: 对。
15: 那么我们也相应出台了，就是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由失业保险基金支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那么这个以此来帮助他们接续养老保障，因为刚才说发失业金同时要接续医疗，现在我们又再把他的养老保险也给他接续上。但是这个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您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这个大龄领金人员， 然后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这个所在地，以灵活就业的人员的身份，灵活就业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就是也就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我们企的这个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 嗯，
15: 那么这个它其中的有一部分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档次的部分呢，是由失业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的。
6: 嗯，
15: 但是呢，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代缴养老保险的这个政策呢，它是要先缴后补的模式。怎么说呢？就是说，在领取养老保险金之前，你要先个人垫付这一部分缴纳的费用，然后在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次月开始，就可以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缴费补助。
4: 嗯，
15: 主持人，
4: 好，谢谢。
2: 好，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七彩云端上一位网友发来的信息哈。他说：“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啊，是一个外卖小哥哈。”他说：“假如我参加了新就业人才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然后同时在美团和饿了么等几个平台接单，那我受伤了以后找哪个企业呢？责任又怎么来划定？”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肯定是广大我们新就业新的人员。
4: 嗯，
3: 因为现在众包关系的嘛，在多个平台注册，
2: 对
3: 啊，接单。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请敖国昌处长来为具体解答一下。
2: 好的，
13: 好的。正如这位网友所说，我们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这个是个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这正是也是我们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一个从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实施办法的要求是，每个平台企业均应当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业伤害保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事故，那么应该由发生职业伤害时正在执行订单任务的派单平台承担职业伤害保障的一个平台责任。如果说出现了同时接送到多单企难以确定责任的，比如说刚才这位网友提出的同时在美团和饿了么几单，那么在而且又在同一个路程上，那么就以首级单认定平台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他在美团先接单，那么就应该由美团来承担职业伤害保障的这个责任。
2: 啊，我们这个认定的标准也是非常的定的非常的细的啊。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程女士的电话。你好，程女士。
16: 哎，你好。
2: 好，请说你的问题。
16: 哎，我现在就是在广西上班，然后我在这方买了几年的养老保险。我的现在昆明找的份新的工作，我说我下个月要在昆明来上班。我想问哈，我刚刚新的养老保险可不可以转到云南去，然后要怎么办？
2: 啊，您之前是在广西上班是吧？
16: 对。
2: 啊，现在回昆明工作了。啊，他咨询的是关于养老保险的问题，可以转到云南吗？
4: 对，异地的转移的一个问题。
2: 是的，副厅长。
3: 可以的啊，他到要将来云南上班，可以把在广西的参保关系可以转过来。
2: 嗯，
3: 啊，这个具体问题呢，请廖文军处长呢进一步的做解答。
2: 好，廖处。
17: 嗯，好的，这位陈女士你好。您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咱们劳动者在跨省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养老保险关系如何去处理。
2: 嗯，
17: 那么首先一个定性呢，养老保险关系呢是可以转移接续的，正如刚才前面呢我介绍过的，它是个累积计算的，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的这两个条件下，那么职工就可以办理退休。首先呢是能转移的。那么在转移的这个过程中呢，通常情况下是这样操作的。那么一般职工离开单位了之后，那么原单位，也就是这位陈女士刚才提到的她在广西工作的那家单位，会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去申请办理她的养老保险啊、工伤保险啊、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的一个停保业务。那么当停保业务完成了以后呢，下个月她来到云南昆明，那么昆明这边的企业呢会根据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去办理她养老保险啊、工伤保险啊、失业保险等这样一系列的参保登记，也就是说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后发起转移业务。那么第二阶段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转移环节了。现在转移呢，可以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来办理。那么线下呢，可以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参保地的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呢帮他核验完证件以后，就可以发起这个业务了。那么如果是线上的话呢，也是很方便的，我们可以下载人社部的电子社保卡这个 APP， 那么并且完成实名的一个注册，在里面呢找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这个小功能，然后呢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 然后进行按照里面的提示，比如说我转入地是在广西南宁的哪个区，那么我这边呢，比如说是在昆明市官渡区，这样的话转出两个地区选择好提交，提交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的经办机构收到这个申请之后，会对他的个人账户啊等一系列的信息进行核验，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么现在我们五个工作日内是可以完成养老保险的跨省转移了。
2: 嗯，还是比较快的哈。
17: 对，已经提速了。
2: 是的哈，陈女士，您看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

0: 线下去办理，好吗？
1: 好，好，好，好，我清楚了。
0: 嗯，好，谢谢你的参与。
2: 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我今年50岁了，交了10年的养老保险，每年都是交1000块钱。他说我还要交多少年？什么时候能够领养老金？大概能领多少钱？胡副厅长，啊，
3: 这个是应该是参加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听众啊，嗯，啊，这个网友啊，他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啊。具体的这个政策怎么如何参保呢？我想请三处的杨贝处长具体回答一下。
0: 好的，杨处长。
4: 按照国家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就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而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上述的政策规定呢，这位网友已经年满50周岁了，每年缴费是1000元，他已经缴了10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再缴5年的话，等到满60周岁的时候，也就达到待遇领取条件了。那这样按照目前我省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来计算的话，他大概每个月可以领到300元。如果这位参保人不是缴5年，而是继续缴费缴10年的话，他持续缴费到60周岁，也就可以领取待遇了。这个时候，如果按照目前的标准计算的话，他可以领到350元。
2: 多缴多得啊！
4: 对，那所以我们呢，也就鼓励城乡居民能够长缴费、多缴费，按照高档次来选择缴费的话，这个将来领取的养老金也就会更高。在这里呢，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个关于养老金水平的一个问题，今年养老金的这个水平有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城乡养老金。
4: 这里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年1月1日起呢，我省的基础养老金上调了11元，然后今年3月份在李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上也提出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待遇应该还会提高20元。这就下一步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这个养老金水平可能会更高。
2: 好的，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哈。那么失业保险呢，在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呢。那原企稳岗政策可以说受到了广大企业和参保人员的欢迎。那我们云南来说呢，已经是连续12年实施了原企稳岗的政策，今年大家还关心会不会继续实施呢？胡副厅长。
3: 这些政策还会继续实施的啊。对于失业保险，我们支持原企稳岗的政策呢，应该说是对广大的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的嘛，对他们的话，缓解当前的这个生产经营困难，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具体的情况呢，请李冬梅处长介绍一下。
0: 好，李处长。
5: 好的，主持人。那个今年4月份，国家出台了那个原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在方案里面呢，将制造业、建筑业、外贸行业和餐饮住宿业，就用工规模比较大的4个行业呢，作为稳定就业的基本盘。也决定要依托稳岗这个原企的政策措施，然后来稳住现有的这些工作岗位。然后呢，也这个支持多渠道培育新的就业岗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新业态，它都属于这个全新的就业岗位。同时呢，也关注了一个重点群体，就是大学生青年群体的就业。那么目前呢，国家2026年的原企稳岗政策呢，即将新鲜出炉。今年的话，还会继续实施4项原企稳岗的政策，比如说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还有技能提升补贴等这些措施。那么刚才也说了，我们失业保险原企稳岗政策已经实施了
0: 12年。
5: 对。那么去年的话，就去年来讲，2025年，我们失业保险这个原企稳岗政策释放政策红利呢，就达到了39.9亿元。然后这个支付失业人员发放这个生活费，那就是20.74亿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稳住了我们的就业基本盘和这个兜牢了这个保生活底线的责任。今年我们还会继续实施4项原企稳岗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就是要用足用活国家政策，然后呢，这个以真金白银来这个原企稳岗。那么其中4项里面有3项政策呢，是 就是这个福利是给到企业的。第一项呢，就是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那么这项政策是不需要。

0: 要申请直达企业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将为市场主体减轻参保缴费负担不低于27亿元，27亿元呢。那么这个事项呢，也列入了省政府十届惠企实施的清单。
1: 嗯。
0: 第二项呢，就是对不裁员、少裁员的这个企业呢，就给予稳岗返还。那么这项政策呢，我们是通过社保的信息系统进行比对，比对它的参保缴费信息，比对它的裁员率，比对它的信用状况，然后这个自动生成符合条件的名单，然后呢，通过企业确认以后，把这个钱呢就自动的发到了这个企业的对公账户或者是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实现了零材料、零申报、零跑腿。
2: 嗯。
0: 那么第三项政策呢，就是为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因为我们之前知道现在灵活就业不是大学生青年群体就业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困难，那么我们鼓励这些单位拿出岗位来吸纳这个应届毕业生或者离校两年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或者说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如果拿岗位出来吸纳了，那么我们会对这些企业给予每人1500元的这个补贴。
1: 嗯。
0: 那么这几项政策呢，就是直接是惠及到了这个企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项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技能提升补贴。
1: 啊。
0: 这个政策的我们的惠及对象呢是个人，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企业在职职工，然后呢他提升他的岗位职业能力，和这个失业人员提高他的岗位技能，增强再就业的能力。那么我们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等级证书的，按规定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2: 嗯。
0: 那么具体的标准是初级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那么如果取得我省急需紧缺工种证书的，或者绿色证书或者数字证书的，那么我们还可以增加补贴的次数。
1: 嗯。
0: 那么这个5月底我们省的这个职业补贴标准目录呢也已经发布，那么如果大家不太分得清楚这个什么是我们急需紧缺工种，什么是数字证书、绿色证书，很简单，我们省的急需紧缺工种目录的话，在这个它就是我们的 A 类证书，数字证书呢就是国家现在提倡的，它是带 S 开头的证书。
2: 嗯。
0: 绿色证书呢是 L 开头的证书。那么这个总之这些政策呢，我们都是结合我们省的基金备付能力，就是仍然坚持往年的受益范围能扩则扩，这个惠企标准能高最高的原则，最大限度的把这个福利给到企业和个人组成。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另外呢，网友还提问，想知道新的就业形态人员在发生职业伤害之后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和保障，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呢？胡副厅长。
3: 好的。实际上接着刚才那个我们短篇反映的那个问题啊，他们说参加不了工伤保险，实际上这个问题呢，这个群众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解答。
1: 嗯，
3: 尽管是不是传统劳动关系参加工伤保险的，但是职业伤害保障呢，跟我们工伤保险的整个待遇保障啊，它是统一和衔接的。
1: 嗯。
3: 具体的情况呢，请敖国清处长来回答。
1: 好的。
4: 新就业职业形态人员发生这个职业伤害之后，主要享受三项大的待遇，一个是医疗待遇，主要包括三个项目。一个是这个医疗费用，那么在发生工伤住院之后，这个医疗费用是由这个基金来保障的。那么在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平台和这个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在医疗就医的时候，一个是要符合我们工伤目录的三个方面，一个是药品，一个是诊疗项目，一个是服务标准。
1: 嗯。
4: 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在我们工伤保险的协议医疗机构。那么我们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的名单呢，在我们厅的官网上都有公布，大家可以随时查询。医疗费的第二个项目呢是康复费用，第三一个是辅助器具配置费用。那么辅助器具配置费用主要是保障我们有残疾的这个发生伤害的人员能够确保他的这个假肢呀、轮椅啊进行一个保障。那么这两项费用，康复和辅助器具配置呢，已有我们的目录标准，一听我们每个平台企业和我们新就业形态人员进行一个关注。
1: 嗯。
4: 第二个待遇是伤残待遇，伤残待遇主要有四个项目，一个是这个生活护理费。那么生活护理费呢，我们有三个标准，一个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第二个是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第三个是生活这个部分不能自理，三个等级分别享受的标准是按照我们计发基数。那么我们新就业职业伤害的计发基数是按照 我们省上一年度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这个60%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核算。
1: 嗯。
4: 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省今年的这个标准，我们全年的这个平均工资是55,363元，那么计发基数就是60%，也就是2768元每个月。
1: 嗯。
4: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这个职业伤害，需要领取生活护理费，那么他相应的按照今年的标准，按照三个方面啊来领取的话，分别就是1384、1107和830.4元，这是每月按月领取的。那么伤残待遇的第二项呢，是我们1到10级伤残人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么在发生工伤之后，如果我们有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为1到10级伤残的，可以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是按计发基数的余分来计算的，从一级伤残的27个月到7个月。
1: 是的。关于这个社会保险的问题，可以说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从今天的热线和网友的留言当中就看出来了。胡副厅长，最后您还是给大家一个回应吧。
3: 好的啊，大家好。实际上社保问题呢，关乎民生，关乎我们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的话，要解决大家所有所关注的问题呢，确实有局限。我想呢，大家关心这些类似的问题呢，可以在线上呢打我们的人社1233咨询热线电话啊，进一步的咨询，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服务窗口去咨询。啊，最后呢，我想在这儿呢，对大家所关注的社保问题呢，最后我有一个总的一个表述啊，就总之呢，我们有一个口号啊，叫人生之路社保守护啊。我们呢特别是呼吁大家积极主动的参加社保，把社保当成自己的生命的护身符，然后用国家的保障的确定性去应对我们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1: 好，谢谢谢谢各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回应币当中，我们有的问题呢还会继续给大家做解答。
2: 好，来预告一下下期节目，金色热线直播时间是6月25号，为您带来的是第二季度的节目盘点。期待大家继续参与互动。
1: 好的，再会。
2: 再会。
5: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1: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 还没有呢。
0: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

0: 景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西双版纳专场消息，“十五五”期间，西双版纳将进一步突出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发展战略，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着力打造一江两线的发展布局。云南省噪音管控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底，全省16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工农区生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95.7%，夜间达标率为91.9%。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从今天开始启动。6月18号到22号5天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端午小长假，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长6.9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从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住房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根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显示，自中东

战争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梳理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来关注。
2: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2026年云南省及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骑行爱好者龚女士，
3: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2: 昆明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社会宣传科科长徐瑞涵，
4: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2: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曲靖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工作人员曾昌讲，
5: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2: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1: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大学生张云芳，
6: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2: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昭通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林万超，
7: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2: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五进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处副处长车仁宇，
8: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同比增加2.3万人次，增幅为6.1%。今年的端午假期和周末相连，云南省高考、中考也均在端午前结束。除了旅游流和探亲流之外，学生流出行高度集中，具有出行计划性强、流向集中等特点。客流主要集中在了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蒙自、曲靖和宣威等州市。 假期将至，云南简骏游走红。截止到6月16号，同城旅行近一周的目的地为云南的长线搜索热度排名全国第一，周环比热度上升了2.1倍，和简骏子相关的产品搜索预订热度环比增长了6倍。端午节粽子是必不可少的时令节品，那么但是您会不会挑粽子？最近啊，云南省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一份消费提示，我们来了解。
9: 在选购粽子时，消费者应该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超、农贸市场，仔细查看产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以及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不购买流动摊贩、个人微商或无资质网店售卖的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名、无生产厂址的粽子。
10: 购买散装食品时要注意观察食品的色泽啊、气味和状态，确保无霉变、异味或变质的一个迹象。
9: 对于一些包装精美的礼盒装粽子，消费者应根据实际需求选购，践行绿色消费理念，选择符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的食品和化妆品标准的产品，避免为过度包装支付额外费用。临近端午，一些微信群里也发起了粽子团购。省消协提醒，参与线上团购需谨慎。
10: 我们消费者应在正规的线上平台购买扫购买支付，避免私下转账交易。我们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的二维码。网购时要勾选隐私保护等选项，以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9: 在网络上购买需冷冻的生鲜粽子时，还需要确认商家是否使用冷链运输快递，并约定在配送过程中粽子化冻风险。鲜肉、蛋黄、豆沙等馅料粽子常温下超过4小时易变质，购回后请按照产品说明冷藏或冷冻存放。除了粽子外，咸鸭蛋也是端午节的时令食品。优质咸鸭蛋外壳清白光滑，无裂缝，如果外壳发黑，有大片霉斑或破损渗液，最好不要购买。咸鸭蛋煮熟切开后，好蛋黄呈橘红色或深黄色，油润沙软，蛋黄发黑发灰或有异味就不能食用了。此外，咸鸭蛋含盐量高，高血压、肾病患者及老人儿童应适量食用。另外，消费时要及时向商家索取购物发票，保留好线上订单记录、与商家的聊天记录以及商家宣传资料等消费凭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可先尝试与商家或交易平台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等方式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六月的中下旬，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碰撞，就形成了持续的降水。云南的降雨就进入到了强盛期。在即将来到的端午假期，云南的中东部和西部边缘以及南部的边缘地区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且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我们来关注。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到20号，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德宏州的西北部、怒江州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雨。
11: 端午假日期间呢，也就19号到20号，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强降雨。21号呢，除了西部边缘和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外，全省大部降雨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
1: 对昆明主城区来说，端午假日期间多降雨天气，市民外出时请携带雨具。杨素雨。
11: 19号应有大到暴雨，18到22度。20号应有中到大雨，18到22度。

0: 22度。21号降雨强度减弱，以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呢18到25度。
1: 省气象部门提醒，假日期间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旅游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杨素雨。
0: 端午节假日期间的降雨呢，中东部地区和西部边缘强降雨主要与前期的这样一个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明显的一个重叠，所以致灾的风险比较大。重点就是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以及城市暴雨这样一个积涝，公众出行呢要注意安全。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6月17号的夜间到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国家防总在6月17号的11点，对于云南省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过了协商，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6月17号的12点，对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的动态情况，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记者日前从省水文局获悉，云南省雨情监测预报雨量站建设工作的建议通知书通过了技术评审，项目规划新建746个独立遥测雨量站，那么改建1822个遥测雨量站及相关的配套设备，将会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的建设支持。昨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马谦就接听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那么，针对市民所关注的文化和旅游以及演出等问题进行了回复。来，我们了解一下。
2: 提升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预计今年7月投入使用，将陆续在此举办滇超联赛、省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市民李女士打进热线，咨询拓东体育场何时能举办演唱会，并表达了希望能多举办演唱会的愿望。
3: 关于演唱会的这个呢，我们目前正在对接多家演艺经纪的机构。实际上，因为我们的拓东体育场是在年中投入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和经纪公司去详细对接明星艺人的这些档期。目前呢，正在看9月份在宝昌大型活动结束以后，到年底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演唱会会落地。现在已经有多家演艺经纪公司到昆明来对接了啊，我想这个愿望应该是，还是很可以期待的。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旅居昆明，唐女士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更好地游览和体验昆明，了解更多旅居福利政策，她打进热线咨询。
3: 到我们这边来旅居呢，现在我们有几个政策正在出，即将出台。一个就是聚集旅居人口这样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呢有涉及到多个方面对旅居人口的一些优惠，还会发行一个叫春城旅居卡的产品。这个产品呢现在正在设计制作当中，大概会在8月到9月份推出来。持有这个旅居卡之后呢，来到昆明以后，你在所住的地点，你和周边的景区就可以在这个旅居卡上实现优惠联动，包括我们的交通出行、出游，甚至还有文化体验。
2: 还有市民正在准备导游资格证考试，希望详细了解报名的相关信息。
3: 全国统一考试呢是在每年的7月下旬到9月上旬来进行报名的，啊，如果过了时间就没有办法去补报了。然后整个考试时间是在11月份进行全国的统一笔试，12月份会进行现场的这个考核，面试现场的考核。去报名的话呢是这样，他要具备高中或者中专以上的学历，身体比较健康，然后你有相应的旅游专业的知识和相关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可以报考了。
1: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梳理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 农业农村部在昨天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过九成，总的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场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从今天开始启动，到22号为期五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今年的端午假期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比较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委以及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节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要高度的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以及龙舟赛活动等方面的安全隐患，要强化重点时段的风险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大对于交通工具的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红豆的安全防范。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同时，夏巴茨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夏巴茨还称，巴基斯坦将会在卡塔尔的支持之下，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的会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定在3.5%到3.75%之间，这是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同时发布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于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升至3.8%，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测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好，接下来天气变化，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文山州北部、昆明市南部、楚雄州北部、红河州的西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红河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阵雨，气温18到28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多云转阴，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6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阴，16到27度；临沧阴，18到27度；泸水小雨，23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景洪小雨转阴，24到33度；玉溪阴，19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

0: 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3: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4: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5: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le。

0: 指定申请专线0677-3577 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大家好，我来自
4: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2: 如果你拥有一颗糖却舍不得吃，那等过了保质期就再也无法尝到甜甜的滋味了。有的时候啊，舍不得利用会导致物品失去应有的价值。来听故事，爱钱的人。
6: 大家好，我来自云大附小3年级4班，我的名字叫令航。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爱钱的人，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索寓言。有个爱钱的人，他把财产卖了换成金块，他把金块埋在墙根前面，经常过去查看。附近有个农夫注意观察他的行踪，猜到了真情，趁他离开的时候把金块取走了。那人回来时发现那地方已经空了，禁不住痛哭起来，扯乱自己的头发。有人看见他特别伤心，问明了原因，对他说，别痛惜了，拿块石头放在那里，就当是金块埋在那地方。要知道那金子原先在那里的时候，你没有利用它。
7: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昆明市呈贡区师大附属七彩云南小学21班罗苏瑜写了一篇作文，我们成为好朋友，一起来听。指导教师胡静玉，有请实习小主播邵义凯。
8: 我们成为好朋友。我出生在云南省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我是白族。我们白族热情好客，先客后主是我们白族待客的礼节。我们不仅有三道茶、三月街，还有许许多多的民族特色活动。假期，我和父母去参加白族干妈的婚礼，我们穿着白族的服饰，一路上唢呐声

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在婚礼上，我认识了一个小妹妹，她来自海南省，是一个可爱的黎族女孩。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她一直一言不发。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面才知道她听不懂其他小朋友说的话，因为我们讲的是白族话。为了让黎族小妹妹听懂我们的话，我们都开始说普通话。就这样，大家开开心心地一起玩，成为了好朋友。

0: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大家好，这里是语言小课堂，我是李丹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发声靠后怎么改。发声靠后的原因就是口腔后紧前松，口腔后部太用力了，而口腔的前部呢出自无力，这样就容易使声音闷在嘴里送不出去。因此改善发声靠后的思路很明显，就是把后紧前松的口腔状态转变为前紧后松。首先，吐字发声时，口腔的后部呢是一种半打哈欠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后口腔既能打开又能松弛，半的意思就是后口腔不要打开的过度。第二点，后口腔太使劲儿会降低气息向前的流动感，使声音在后口腔不停地转圈混响，似乎后口腔的共鸣增加了，实则会影响字音的清晰。软腭是声音从喉部送到硬腭前部的一个中转站，软腭适度的挺起就可以比较好的把声音反射到硬腭前部，有点类似于镜子对光线的反射。如果软腭过度的挺起，则可能使声音被垂直反射回了喉部，就会造成发声靠后。而牙关和舌根的紧张，一方面会使口腔变得不够通畅，另一方面呢，还会反过来使口腔前部无力，这就使声音很难往外送出来。当感觉到后口腔比较紧张的时候，就可以用唉叹气的方法让后口腔放松下来，再继续练习。不要急于求成，尽量少做或不做无效的错误的练习。注意，口腔打开时是一种半打哈欠的感觉，牙关、下巴、软腭、舌根都是比较松弛的，这是一种轻松舒服的状态。这个动作可不是刻意的、较劲儿的、吃力的哟。好了，就介绍到这儿。
3: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新月集》。这本书的作者是泰戈尔，他是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等。这本诗集里着力描绘的是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儿童，塑造了一批神形兼备、熠熠闪光的天使般的儿童艺术形象。下面我们就来听精彩片段。
4: 我想走过河的对岸去，在那边船只一行系在竹竿上，人们在他们的船上清早地渡过那边去，犁头置在肩上，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在那边，牧人们使他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上去，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着豺狼在这满山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岸边的渡夫。他们说有好些奇异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雨过去了，一群群的野鹿飞到那里去，茂厚的芦草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生它们的蛋在里面。

竹鸡们带着它们的跳舞的尾巴，印着它们细小的足印在整齐的软泥上。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百花邀月光，在它们的波浪上浮游。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渡船里的渡夫，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男孩女孩，他们正在沐浴，都要奇怪我。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母亲，我饿了。日已完了，影子浮浮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我将永不同父亲一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做事。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渡船里的渡夫。

0: 教育小贴士。
1: 过敏性紫癜是一种侵犯皮肤和其他器官细小动脉和毛细血管的过敏性血管炎，以2到6岁的儿童最为常见，主要发生于秋冬春季，症状为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点或斑丘疹、瘙痒、关节疼痛、腹痛、呕吐和腹泻等。过敏性紫癜常见类型有：皮肤紫癜多表现为双腿和臀部出现对称性皮疹；腹型紫癜表现为阵发性剧烈疼痛、恶心、呕吐，严重者可排黑便或血便；关节型紫癜表现为膝、踝、腕等大关节红肿、胀痛。患过敏性紫癜怎么办？患过敏性紫癜时，应积极寻找致病因素，避免过敏源，多卧床休息，避免过多的行走性活动，禁止食用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和药物，保持皮肤清洁，避免摩擦、碰伤、抓伤。过敏性紫癜，早防早治，守护健康。
2: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择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3: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4: 有人说，中老年人要以轻微小幅度锻炼为主，不需要锻炼肌肉力量，这种说法对吗？当然是不对的。中老年人运动需要着重力量训练、灵敏和协调训练、柔韧性和平衡性训练等，因为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增长，人腿部肌肉力量会快速丢失，身体的灵敏性、协调性会不断下降，这些都会给人体机能造成非常大的困扰。预防腿部肌肉衰减要从成年期就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做肌肉力量练习，例如弓步、马步蹲起等。其次，要多锻炼身体灵敏和协调能力。灵敏和协调能力可以通过一些脚步项目来练习，例如踢毽子、跳绳等，或者经常去玩羽毛球、乒乓球等挥拍类项目。再次，柔韧性也不可忽视。中老年人常见的午时肩、腰背疼痛等都和肌肉柔韧性相关。预防肩关节问题，可以做爬墙动作，也就是将肩关节扶在墙上，不断向上推的爬墙运动。定期牵拉前侧胸大肌以及背侧的斜方肌、背阔肌、菱形肌等，也有助于维护肩关节的健康水平。对于经常出现腰背疼痛的人来说，脊柱功能梳理非常重要。这类群体可以采用瑜伽动作中的猫驼式来锻炼， 将脊柱、腹部侧面肌肉进行牵伸，活动度打开。还可以经常做一些坐位体前屈或髋关节大腿后侧肌群锻炼项目，这些运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和降低腰背疼痛。中老年群体还要加强平衡练习，训练方法是单腿站立，膝关节微微弯曲，这样既能起到锻炼平衡能力作用，也不会给膝关节造成很大压力。站得很稳时，可以尝试加一些动作，例如用一只对侧的手摸一下自己的脚尖，然后再站起来，或者尝试着站在相对软的垫子上，这样能不断提高平衡功能。如果一些中老年人腿脚已经不太利索，或者以前没有练习的习惯，当做这些平衡练习时，要注意自我保护。例如在练习时旁边放一把凳子，或者和同伴一起交替练习，尽可能减少发生意外风险。运动量推荐上建议中老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大强度运动。中等强度运动心率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的结果乘以50%或者60%。以上运动推荐都建立在中老年人自身身体健康无异常的情况下，如果身体不适或者此前没有运动习惯，也不知道自身运动负荷状况的，建议先以舒缓的太极拳、健步走等项目开始，然后再逐步增加运动量。运动前注意热身，运动后注意放松。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来说说山区最常出现的落石问题。落石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可能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了解落石的形成原因、危害以及有效的防范措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落石通常发生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峭壁上，它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因素如暴雨、地震、风化等导致的岩石松动脱落，也有人为因素，比如过度开采和不恰当的施工。落石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还会破坏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落石的防范工作。在防范措施方面，首先相关部门要定期对山区进行巡查监测，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监测效率和准确性。其次，在高危区域建设防护设施，如石龙网、落石防护网等，以阻挡或减缓落石的冲击力。此外，提高公众防范意识也至关重要，大家在山区活动时要尽量避免危险区域，佩戴防护装备。但即使我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仍然有可能遇到落石。那么如果不幸遇到落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混乱只会增加危险。迅速判断周围环境，如果能看到落石的来源和路径，

尽量躲避到安全区域。如果无法躲避，应立即逃离现场，尽量往开阔、没有障碍物的地方跑。在逃离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被其他落石击中。如果身边有坚固的物体，如大树或巨石，可以考虑暂时躲避在其后面。但请记住，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有机会，还是要尽快逃离。同时，我们要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落石，不在危险区域随意攀爬、敲击岩石，不乱扔杂物，以免引发落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落石防范工作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巡查监测、建设防护设施、提高防范意识和制定应急预案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落石带来的风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限时只有10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来关注全国低碳日，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18号20点到6月19号20点，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宝山市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9到24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8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阴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9到24度。

0: 听众朋友，六月中下旬呢，西南的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的碰撞，形成了持续的降水，云南降雨逐渐进入到了强盛期。在端午假日，云南中东部和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将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我们来关注。
1: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到20号，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德宏州的西北部、怒江州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宇，
2: 端午假日期间呢，也就19号到20号，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强降雨。21号呢，除了西部边缘和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外，全省大部降雨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
1: 对昆明主城区来说，端午假日期间多降雨天气，市民外出时请携带雨具。杨素宇，
2: 19号应有大到暴雨，18到22度。20号应有中到大雨，18到22度。21号降雨强度减弱，以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呢18到25度。
1: 省气象部门提醒，假日期间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旅游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杨素宇，
2: 端午节假日期间的降雨呢，中东部地区和西部边缘强降雨主要与前期的这样一个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明显的一个重叠，所以致灾的风险比较大。重点就是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以及城市暴雨这样一个积涝，公众出行呢要注意安全。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心

0: 角，生活在云南。
1: 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六月份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呢，全省各地开展了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我们来关注。
2: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大学生张云芳：
3: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2: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昭通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林万超：
4: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2: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五进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处副处长车仁宇：
5: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1: 15/57，丽江重点围绕文旅强势、工业富势、生态美势、开放新势四方面，全面勾勒丽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地区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
6: 15/57期间，丽江加快构建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旅游产业，深化文旅融合、产城协同、国际拓展，打造全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到15/55末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1亿人次。中共丽江市委副书记、丽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聂金辉：
7: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文物等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东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出一批多元化、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文旅产品的业态，建设一批礼记试点，实际打响舍不得的丽江品牌。
6: 丽江将以绿电资源换产业、换技术、换市场，发展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化提升高原农特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走好走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赛道。中共丽江市委常委、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李伟：
8: 15/55新增集中式新能源专区约500万千瓦，深化光伏加融合，推广农光、药光、林光互补，以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平产业园区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为重点，打造新能源加先进制造加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6: 丽江还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精做特林下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耀军：
9: 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坐实一线一业，持续聚焦古城花卉、玉龙中药材、林浪总署、华平芒果、永盛食用菌，提升丽性农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6: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云龙：
10: 持续的加强森林培育、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高原湖泊的治理，我们要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推进城区景区出行的低碳化，打造

0: 设旅游环线。
1: 依托大香格里拉腹地独特区位，丽江将构建三带一廊空间布局，深化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民族团结开放发展。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志祥：
0: 我们正全力推动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高标准推进丽江三一机场三期改扩建，推动航空、铁路、公路、旅游、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发展多式联运，实质性地提升丽江的辐射力、集散力和带动力。
2: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并且呢共计5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同比增加2.3万人次，增幅6.1%。今年端午节假期与周末相连，云南省高考、中考也均在端午节前结束，并且呢，除了旅游流和探亲流之外呢，学生流出行的高度是集中的，具有出行计划性强、流向集中等一些特点。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蒙自、曲靖、宣威等州市。汉并天下，盛世辉煌的汉文明特展今天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了，我们来关注。
3: 本次展览由昆明市博物馆联合陕西、江苏、甘肃等地多家文博单位精心策划，汇聚上百件套汉代文物精品，全景式展现了汉代的辉煌文明与生活温度。从象征皇权天威的汉并天下瓦当，到巧夺天工的四神玉扑手，从阳信家铜器到鎏金马，再到极具震撼力的银缕玉衣，品类涵盖青铜、玉器、漆器、钱币、金器、陶器等。可以说，这是一次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汉代文明大展。
4: 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它展览的内容是一个集大成者。我们突破了单一博物馆的展出模式，把全国许多博物馆所珍藏的比较有名和有代表性的汉代文物，那通过借展的方式把它汇集到了我们昆明市博物馆，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汉代文明，然后可以欣赏到最精美的汉代精品文物。
3: 展品中国宝级文物鎏金铜马值得关注，它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6千克，以大渊汉血宝马为原型精致而成，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最大鎏金器，所用工艺精湛，鎏金匀厚，自出土以来未经修复，但依旧金光闪闪。
4: 我们昆明乃至云南是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版图中重要的一块，我们边疆地区与这个中华核心的中原地区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个壮阔史诗的同一个篇章，所以希望大家能在参观这个展览的同时，在欣赏伟大的汉代辉煌文明的同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归属感和我们这个民族的自豪感与文化的自豪感。
3: 为了让展览更具悬念，也为了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汉并天下瓦当、西汉鎏金铜马、四神玉扑手、银缕玉衣这几件重磅文物将采取分展期的方式轮换进入展厅，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密切关注昆明市博物馆公众号。
4: 那还有一个是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特展它是收费展，那相关的资讯信息和购票信息大家都可以在昆明市博物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了解到。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这里是生活在云南。

0: 栏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6月18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到5月份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分品种看，火力发电量下降9.9%，水力发电量下降0.4%，风力发电量增长4.0%，太阳能发电量增长21.5%，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从消费端来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量的消费量增长了2.6%，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增长5.9%，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6月18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同比增长3.2%。分行业来看，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向好，软件和信息技术的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4.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7.0%，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增长17.9%，多式联运和运输的代理业增长20.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2.9%。数据显示，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持续扩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营业收入增长1.5%，房地产业不含开发经营增长6.0%，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0.2%。6月18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的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的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的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和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24.5%、54.3%。云南省噪声管控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底，云南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功能区的生环境质量昼夜达标率为95.7%，夜间达标率为91.9%，全省生环境质量总体平稳向好。此前呢，全省已经完成了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噪声监管职责的划分，织密了全域降噪防护网。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开幕。本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与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了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和4大的残疾类别。本届残运会还新增了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三项等残奥会的项目，为全国残运会的备战周期做足了准备。目前呢，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的教育职业学院18个代表团完成了第一次报名，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将达到3500人，是历届省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覆盖范围最广的盛会。
1: 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低碳日，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马上进入到今日热点。
2: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2026年云南省暨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骑行爱好者龚女士：
3: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2: 昆明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社会宣传科科长徐瑞涵：
4: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2: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曲靖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工作人员曾昌讲：
5: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2: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8: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9: 嗨，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10: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

0: 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4: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听众朋友，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和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绿色动能。
17: 近日，云南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集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德宏州零碳党校项目刘俊兰：
18: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综合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校企协同模式，通过校企分摊加市场化收益机制，破解了运营难题，打造红色光伏走廊，将红色教育与双碳实践深度融合，不仅是边疆绿色转型的示范，更能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红色零碳展厅。
17: 近年来，云南持续深化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液经高温熔炼、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压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一期项目生产0.24毫米的高端铝板带，二期项目将生产0.006毫米的超薄铝箔。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友发：
19: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国家的双碳政策，在市场方面更受国际的欢迎，也更有具有市场竞争力。
17: 楚雄州陆丰市总投资5.17亿元的食用菌绿色低碳循环智慧产业园正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食用菌太空舱群、屋顶分布式光伏，并将淘汰菌棒再生为生物质燃料，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

0: 浮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豫西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豫西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蕊。
1: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0: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市方的消息。截至到6月18号12点，云南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达到了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成为全省首个年内流量破300万的口岸。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河口正在迎来越南游客入境深度游的新高峰，中越旅游合作年效应加速显现，继续关注。
2: 18号上午，河口口岸迎来了越南旅游团入境旅游高峰。尽管距离端午假期还有一天，但为了能够到中国内地的城市旅游，许多越南游客选择请假一天，提前开启端午假期。越南导游阮世娥：
3: 现在我们越南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越南游客都喜欢来昆明、大理、丽江，这天气比较凉快，风景比较美丽的地方避暑度假。今年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我们旅行社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2: 越南旅客阮氏玉心：
4: 因为中国有很多那个风景还有那个饮食，所以我每年度假的话会来中国这边，然后这次来云南这边，然后下次有时间的话我还要去重新，你看我已经换了几本护照了，所以下次我还会来的。
2: 从踏春团、避暑团到观秋团、赏雪团，河口口岸四季皆有越南旅游团纷至沓来。今年截至6月15号，持护照从河口口岸入境的越南旅游团就达1500个，共计2.96万人次。入境游模式也从过去的一日短线边境游，向覆盖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长线深度游转变，平均在滇停留时间由2天延长至4天以上。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戴航：
5: 我们提前与海关、公安出入境、伦理等部门都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能够提前掌握、了解入境旅游团信息，及时做好警力增援部署，确保口岸始终保持高效顺畅。
1: 6月17号，风起大理，云起低空，一航智能 EH216-S 飞越洱海暨低空合作签约仪式在大理市的喜洲镇举行了，标志着大理低空经济应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为文旅圣地开辟了空中新视角。
2: 活动现场，一航智能 EH216-S 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从喜洲古镇顺利升空。

0: 空依靠全自动驾驶模式，沿着预设航线平稳巡航飞越洱海，仅用10分钟便抵达洱海东岸的双廊古镇。而同样的路程，日常驾车需耗时定1小时。一航智能西南项目负责人严玉宝：
1: 我们的 EH216S 是经民航局批准的，当前是唯一获得三证的这么一个航空无人驾驶航空器。它是一个全电动动能的这个飞行的一个角度，然后今天我们从喜洲飞往双廊古镇，这里面呢车程呢大概是有1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这飞机呢飞行过去之后呢，只需要花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彼岸。所以说在整个洱海的合作里面呢，我们觉得应用场景呢，首先是在文旅观光的角度，其次呢是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立体交通，能给我们这个旅客和我们的这个通行的人员带来便利，以及空中的别样的这种视角的文旅体验。
0: 低空经济是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云南省政府6月11号最新发布的《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提出，要探索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运用场景。大力坐拥苍山洱海世界级生态文旅资源，发展低空观光、空中接驳、短途物流、应急服务等业态优势明显。严玉宝：
1: 接下来呢，我们会拓展载物、载人的市场应用场景，大力发展大力低空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板块的对应的场景，同时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常态化飞行，形成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大理低空的这个文旅和交通的一个双格局的这个形式。
0: 近年来，大理州积极布局低空经济、无人机表演、航空主题活动，丰富了文旅供给，培育了稳定消费群体。在公共服务领域，森林消防、洱海生态监测、地质灾害排查、道路巡检常态化应用无人机、低空装备，已成为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助手。
2: 日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国际足联特别项目非遗预见世界杯也同步登陆了全球赛场。这是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 IP 首次与中国非遗技艺的跨界融合、创新联动，凭借成熟的产业体系、精湛的刺绣功底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楚雄一绣成功入选，站上了世界级舞台，向全球观众生动展现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
0: 这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绣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赶制订单，一派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这批世界杯一绣文创产品由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率队精心打造。团队深入挖掘彝族传统纹样，将马樱花、特色几何图腾等经典元素与锁针绣、打籽绣等古法技艺巧妙融合，并注入世界杯赛事元素，经反复打磨改良，最终推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等30款专属产品。所有产品均通过国际足联审核，赛事期间面向全球同步发售。外国友人马小美：
3: 这些一绣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一针一线都能看出来绣娘们的心血和付出。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技艺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0: 拿下此次世界级合作订单并非一时之功，而是楚雄一绣多年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绣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4: 我们在宣传部门的带领下呢，其实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绣产品和彝族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在技艺培训方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我们有底气能够接下这次合作。
0: 高端国际订单意味着更高的工艺标准，也对绣娘技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陈海燕：
4: 这次合作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我们有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绣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

0: 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 一次次精雕细琢，一次次技术突破，铸就了楚雄一绣的核心竞争力，拿下世界杯订单，并非偶然出圈，而是五年深耕的实力兑现。赛事热度终将褪去，但成熟的产业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非遗复民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一绣扬帆出海，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聚焦周氏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氏聚焦，
3: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4: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大理州漾濞县90后的绣娘李杰，既精通传统的刺绣技艺，又热衷民族服装的创新设计与制作。他将遗绣、苗绣、银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呢，与现代时装语言巧妙的融合，让传统的民族服饰焕发新的生命力。
5: 1、2、3，开始。
1: 近日，李杰刚刚完成3套民族服装的设计，便邀请模特试穿展示。T 台上，三位模特身着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新作，自信行走。一旁的李杰满眼自豪与喜悦。
5: 在设计制作当中，用现代流行的元素与民族服装相互结合，然后做出现代年轻人喜欢的那衣服。
1: 生长在少数民族村落的李杰，从小便对刺绣有浓厚的兴趣，14岁便能独自完成鞋、包等刺绣作品。22岁那年，他前往省外服装厂务工，5年缝纫经历为他的缝纫技术打下扎实基础。此后，他又到昆明参加专业培训，系统学习服装设计、打版与制作。学成归来后，李杰在县城开设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店一见钟情工作室。在设计实践中，李杰注重将时尚审美融入传统服饰，优化色彩搭配，丰富款式风格，既保留民族服饰的韵味，又契合当代审美趋势，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5: 我打算在保留传统的我们本族文化的情况下，融入更多的现代元素，然后让我们的服装走下更大的平台，然后向外界展露出我们本民族的特色。
1: 以笔为针，以布为纸，李杰将对传统刺绣的坚守与创新倾注在一针一线之中，让民族服饰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生。他的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技艺，更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智慧与勇气。漾濞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查星：
6: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彝族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力度，为传承人提供更优的发展环境和平台，让这项技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4: 近日，怒江州中医医院开出了全州首张草果顺气通络合剂处方，标志着怒江首款依托本土资源自主攻关的标准化中药院内制剂正式投入临床。该制剂呢，已经通过了省级备案，并且纳入了医保报销，实现了怒江本土标准化中药院内制剂零的突破，让特色生态资源转化为普惠的优质医疗资源。
1: 在怒江州中医医院门诊，医务人员结合患者病情开具了首张处方，药房随即按规范完成调剂配发。历经4年研发，这款本土草果中药制剂正式投入临床，补齐了怒江无字烟标准化中药院内制剂的短板。怒江州中医医院脑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韩玉喜：
7: 以往我们治疗本地常见病、慢性病，大多使用通用的中成药，缺乏适配本地气候、贴合本地群众优质的专属制剂。草果顺气通络合剂的投入临床，实现了我州本土中药制剂零的突破。
1: 怒江气候潮湿，脾胃气滞，风湿痹痛为本地的

0: 高发病，为精准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怒江州启动草果中药院内制剂专项科研攻关，制剂研发依托全国最美医生、云南省荣誉名中医张之道、吴成捐献的经典验方，并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和群众体质进行优化改良。项目自2022年立项以来，研发团队持续优化配方，升级萃取工艺，完成多轮药理测试、安全评估和临床实验，逐步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和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2026年草果顺气通络合剂正式通过省级备案并纳入医保，实现了从传统验方到标准化临床制剂的跨越。就诊患者张女士：
1: 我平时就是经常会感到胃疼，然后胃胀，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草果顺气合剂，然后他们给我介绍的是这个药是本地草果制作的一个专用药剂，也经过了省里面的备案，还可以经过医保报销。
0: 草果是怒江州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近年来怒江州持续推进草果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累计研发120多款衍生产品，45款实现上市销售。此次中药院内制剂成功落地，标志着草果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生物医药精深领域，大幅提升了科技附加值、产业含金量和品牌影响力。怒江州草果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怒江州科技局草果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何俊才：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科技创新赋能草果产业，深挖草果功能物质，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持续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擦亮怒江草果特色品牌，推动怒江草果产业呢高质量发展。
3: 仲夏时节，大理洱源湿地迎来了夏候鸟的繁殖高峰，彩环、浅嘴鹳、黑翅长脚鹬等珍稀鸟类陆续飞抵，在草海东湖等湿地停歇繁衍。
0: 在洱源县草海湿地，水质成双结对，吸引了众多鸟类摄影爱好者前来观鸟摄影。水质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有“凌波仙子”“水中凤凰”之称。鸟类摄影爱好者赵泽恒：
4: 多年前发现一只两只都觉得很稀奇，但是呢，到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200多只。
0: 在洱源县东湖湿地，夏候鸟陆续飞来，有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有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还有黑翅长脚鹬、浅嘴鹳等，为夏日湿地增添灵动生机。赵泽恒：
4: 是2006年在洱源县西湖首次发现，当时作为中国的新纪录鸟种，今年的话又有13只飞到了洱源东湖，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很稀奇。
0: 鸟类种群显著增加，得益于持续的生态治理。洱源县通过截污治污、生态修复和湿地建设，目前已恢复湿地6.8万多亩。每年吸引大量珍稀鸟类再次停歇栖息繁衍。大理大学东喜马拉雅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王荣新、王荣信：
5: 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后，浮叶植物繁茂生长，为鸟类提供了栖息、避敌、筑巢、育雏的理想环境，食物资源也日益丰富。我们观测到，过去只是路过的候鸟，如今已在洱源安家繁衍，夏候鸟与本土鸟类共同栖息，种群数量显著提升。
6: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

0: 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在昆明闭幕。截至目前，本届博览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南博会增长20.9%和28.5%。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1到5月份云南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11.7%。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当天，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近日，云南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极

0: 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德宏州零碳党校项目刘俊兰。
1: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综合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

0: 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液经高温熔炼、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压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一期项目生产 0.24 毫米的高端铝板带，二期项目将生产 0.006 毫米的超薄铝箔。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友发，
1: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国家的双碳政策，在市场方面更受国际的欢迎，也更有具有市场竞争力。
0: 楚雄州陆丰市总投资5.17亿元的食用菌绿色低碳循环智慧产业园正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食用菌太空舱群、屋顶分布式光伏，并将淘汰菌棒再生为生物质燃料，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玉溪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玉溪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蕊，
2: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0: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
3: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4: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2026年云南省及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骑行爱好者龚女士，
5: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4: 昆明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社会宣传科科长徐瑞涵，
6: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4: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曲靖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工作人员曾昌讲，
7: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4: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到5月份，随着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交通领域投资扭负为正，增长0.1%，其中道路运输业增长3.3%。截至今天12时，云南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成为全省首个年内流量破300万的口岸。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河口正迎来越南游客入境深度游的新高峰，中越旅游合作年效应加速显现。
8: 18号上午，河口口岸迎来了越南旅游团入境旅游高峰。尽管距离端午假期还有一天，但为了能够到中国内地的城市旅游，许多越南游客选择请假一天，提前开启端午。

0: 假期，越南导游阮世娥。
1: 现在我们越南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越南游客都喜欢来昆明、大理、丽江，这天气比较凉快，风景比较美丽的地方避暑度假。今年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我们旅行社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两倍。
0: 越南旅客阮氏玉心，
2: 因为中国有很多那个风景还有那个饮食，所以我每年度假的话会来中国这边，然后这次来云南这边，然后下次有时间的话我还要去重庆。你看我已经换了几本护照了，所以下次我还会来的。
0: 从踏春团、避暑团到观秋团、赏雪团，河口口岸四季皆有越南旅游团纷至沓来。今年截至6月15号，持护照从河口口岸入境的越南旅游团就达1500个，共计2.96万人次。入境游模式也从过去的一日短线边境游，向覆盖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长线深度游转变，平均在滇停留时间由2天延长至4天以上。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代航。
3: 我们提前与海关、公安出入境、伦理等部门都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能够提前掌握、了解入境旅游团信息，及时做好警力增援部署，确保口岸始终保持高效顺畅。
4: 昨天，风起大理，云起低空，一航智能 EH216-S 飞跃洱海暨低空合作签约仪式在大理市喜洲镇举行，标志着大理低空经济应用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为文旅胜地开辟了空中新视角。
0: 活动现场，一航智能 EH216-S 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从喜洲古镇顺利升空，依靠全自动驾驶模式，沿着预设航线平稳巡航飞越洱海，仅用10分钟便抵达洱海东岸的双廊古镇。而同样的路程，日常驾车需耗时定1小时。一航智能西南项目负责人严玉宝：
5: 我们的 EH216-S 是经民航局批准的，当前是唯一获得三证的这么一个航空无人驾驶航空器，它是一个全电动动能的这个飞行的一个角度。然后今天我们从喜洲飞往双廊古镇，这里面呢车程呢大概是有1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飞机呢飞行过去之后呢，只需要花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彼岸。所以说在整个洱海的合作里面呢，我们觉得应用场景呢，首先是在文旅观光的角度，其次呢是能很好的从我们的立体交通，能给我们这个旅客和我们的这个通行的人员带来便利，以及空中的别样的这种视角的文旅体验。
0: 低空经济是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云南省政府6月11号最新发布的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提出，要探索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运用场景。大理坐拥苍山洱海世界级生态文旅资源，发展低空观光、空中接驳、短途物流、应急服务等业态优势明显。严玉宝：
5: 接下来呢，我们会拓展载物、载人的市场应用场景，大力发展大理低空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板块的对应的场景，同时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常态化飞行，形成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大理低空的这个文旅和交通的一个双格局的这个形式。
0: 近年来，大理州积极布局低空经济，无人机表演、航空主题活动丰富了文旅供给，培育了稳定消费群体。在公共服务领域，森林消防、洱海生态监测、地质灾害排查、道路巡检常态化应用无人机，低空装备已成为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助手。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交

0: 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国际足联特别项目飞鱼
8: 预见世界杯也同步登陆全球赛场，这是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 IP 首次与中国非遗技艺跨界融合创新联动。凭借成熟的产业体系、精湛的刺绣功底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楚雄遗绣成功入选，站上世界级的舞台，向全球观众生动展现中国非遗的

0: 特魅力。
1: 这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绣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赶制订单，一派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这批世界杯一绣文创产品由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率队精心打造，团队深入挖掘彝族传统纹样，将马樱花、特色几何图腾等经典元素与锁针绣、打籽绣等古法技艺巧妙融合，并注入世界杯赛事元素，经反复打磨改良，最终推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等30款专属产品。所有产品均通过国际足联审核，赛事期间面向全球同步发售。外国友人马小美：
2: 这些一绣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一针的线都能看出来绣娘们的心血和付出。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技艺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1: 拿下此次世界级合作订单并非一时之功，而是楚雄一绣多年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绣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3: 我们在宣传部门的带领下呢，其实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绣产品和彝族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在技艺培训方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我们有底气能够接下这次合作。
1: 高端国际订单意味着更高的工艺标准，也对绣娘技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陈海燕：
3: 这次合作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我们有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绣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 一次次精雕细琢，一次次技术突破，铸就了楚雄一绣的核心竞争力。拿下世界杯订单并非偶然出圈，而是5年深耕的实力兑现。赛事热度终将褪去，但成熟的产业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非遗富民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一绣扬帆出海，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6月中下旬，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碰撞，形成持续的降水，云南降雨逐渐进入强盛期。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日，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
1: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到20号，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德宏州的西北部、怒江州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雨：
4: 端午假日期间呢，也就19号到20号，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强降雨。21号呢，除了西部边缘和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外，全省大部降雨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
1: 对昆明主城区来说，端午假日期间多降雨天气，市民外出时请携带雨具。梁素雨：
4: 19号应有大到暴雨，18到22度。20号应有中到大雨，18到22度。21号降雨强度减弱，以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呢18到25度。
1: 省气象部门提醒，假日期间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旅游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杨素雨：
4: 端午节假日期间的降雨呢，中东部地区和西部边缘强降雨主要与前期的这样一个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明显的一个重叠，所以致灾的风险比较大。重点就是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以及城市暴雨这样一个积涝，公众出行呢要注意安全。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

0: 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玉溪市、文山州东部和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9到24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阴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0

0: 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两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

0: 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闫挺：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实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5: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
7: 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 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任氏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14: 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5: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

0: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

0: 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3: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Participating,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

0: 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 旅客王姿月，
4: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6: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5: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8: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0: 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 还没有呢。
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在昆明闭幕。截至目前，本届博览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南博会增长20.9%和28.5%。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1到5月份云南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11.7%。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当天，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近日，云南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2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集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德宏州零碳党校项目刘俊兰：
4: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综合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校企协同模式，通过校企分摊加市场化收益机制，破解了运营难题，打造红色光伏走廊，将红色教育与双碳实践深度融合，不仅是边疆绿色转型的示范，更能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红色零碳展厅。
3: 近年来，云南持续深化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液经高温熔炼、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压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一期项目生产

0: 0.24毫米的高端铝板带，二期项目将生产0.006毫米的超薄铝箔。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友发：
1: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

0: 道，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玉溪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玉溪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蕊：
1: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0: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2: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2026年云南省及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骑行爱好者龚女士：
3: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2: 昆明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社会宣传科科长徐瑞涵：
4: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2: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曲靖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工作人员曾昌讲：
5: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2: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到5月份，随着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交通领域投资扭负为正，增长0.1%，其中道路运输业增长3.3%。截至今天12时，云南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成为全省首个年内流量破300万的口岸。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河口正迎来越南游客入境深度游的新高峰，中越旅游合作年效应加速显现。
6: 18号上午，河口口岸迎来了越南旅游团入境旅游高峰。尽管距离端午假期还有一天，但为了能够到中国内地的城市旅游，许多越南游客选择请假一天，提前开启端午假期。越南导游阮世娥：
7: 现在我们越南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越南游客都喜欢来昆明、大理、丽江，这天气比较凉快，风景比较美丽的地方避暑度假。今年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我们旅行社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6: 越南旅客阮氏玉心：
8: 因为中国有很多那个风景还有那个饮食，所以我每年度假的话会来中国这边，然后这次来云南这边，然后下次有时间的话我还要去重新，你看我已经换了几本护照了，所以下次我还会来的。
6: 从踏春团、避暑团到观秋团、赏雪团，河口口岸四季皆有越南旅游团纷至沓来。今年截至6月15号，持护照从河口口岸入境的越南旅游团就达1500个，共计2.96万人次， 入境游模式也从过去的一日

0: 短线边境游，向覆盖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长线深度游转变，平均在滇停留时间由2天延长至4天以上。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代航。
1: 我们提前与海关、公安出入境、伦理等部门都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能够提前掌握、了解入境旅游团信息，及时做好警力增援部署，确保口岸始终保持高效顺畅。
2: 昨天，风起大理，云起低空，一航智能 EH216-S 飞跃洱海暨低空合作签约仪式在大理市喜洲镇举行，标志着大理低空经济应用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为文旅胜地开辟了空中新视角。
0: 活动现场，一航智能 EH216-S 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从喜洲古镇顺利升空，依靠全自动驾驶模式，沿着预设航线平稳巡航飞越洱海，仅用10分钟便抵达洱海东岸的双廊古镇。而同样的路程，日常驾车需耗时定1小时。一航智能西南项目负责人严玉宝：
3: 我们的 EH216-S 是经民航局批准的，当前是唯一获得3证的这么一个航空无人驾驶航空器，它是一个纯电动动能的这个飞行的一个角度。然后今天我们从喜洲飞往双廊古镇，这里面呢车程呢大概是有1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这飞机呢飞行过去之后呢，只需要花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彼岸。所以说在整个洱海的合作里面呢，我们觉得应用场景呢，首先是在文旅观光的角度，其次呢是能很好的从我们的立体交通，能给我们这个旅客和我们的这个通行的人员带来便利，以及空中的别样的这种视角的文旅体验。
0: 低空经济是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云南省政府6月11号最新发布的《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提出，要探索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运用场景。大理坐拥苍山洱海世界级生态文旅资源，发展低空观光、空中接驳、短途物流、应急服务等业态优势明显。严玉宝：
3: 接下来呢，我们会拓展载物、载人的市场应用场景，大力发展大理低空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板块的对应的场景，同时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常态化飞行，形成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大理低空的这个文旅和交通的一个双格局的这个形式。
0: 近年来，大理州积极布局低空经济、无人机表演、航空主题活动，丰富了文旅供给，培育了稳定消费群体。在公共服务领域，森林消防、洱海生态监测、地质灾害排查、道路巡检常态化应用无人机、低空装备，已成为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助手。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国际足联特别项目飞鱼预见世界杯也同步登陆全球赛场，这是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 IP 首次与中国非遗技艺跨界融合创新联动。凭借成熟的产业体系、精湛的刺绣功底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楚雄一绣成功入选，站上世界级的舞台，向全球观众生动展现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
3: 这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绣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赶制订单，一派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这批世界杯一绣文创产品，由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率队精心打造。团队深入挖掘彝族传统纹样，将马樱花、特色几何图腾等经典元素与锁针绣、打籽绣等古法技艺巧妙融合，并注入世界杯赛事元素，经反复打磨改良，最终推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等30款专属产品。所有产品均通过国际足联审核，赛事期间面向全球同步发售。外国友人马小美：
4: 这些一绣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一针的线都能看出来绣娘们的心血和付出。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技艺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3: 拿下此次世界级合作订单并非一时之功，而是楚雄一绣多年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绣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5: 我们在宣传部门的带领下呢，其实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绣产品和彝族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在技艺培训方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我们有底气能够接下这次合作。
3: 高端国际订单意味着更高的工艺标准，也对绣娘技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陈海燕：
5: 这次合作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我们有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

0: 绣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 一次次精雕细琢，一次次技术突破，铸就了楚雄一绣的核心竞争力，拿下世界杯订单并非偶然出圈，而是5年深耕的实力兑现。赛事热度终将褪去，但成熟的产业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非遗复民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一绣扬帆出海，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六月中下旬，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碰撞，形成持续的降水，云南降雨逐渐进入强盛期。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日，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
1: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到20号，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德宏州的西北部、怒江州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宇。
3: 端午假日期间呢，也就19号到20号，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强降雨。21号呢，除了西部边缘和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外，全省大部降雨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
1: 对昆明主城区来说，端午假日期间多降雨天气，市民外出时请携带雨具。杨素宇。
3: 19号应有大到暴雨，18到22度。20号应有中到大雨，18到22度。21号降雨强度减弱，以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呢18到25度。
1: 省气象部门提醒，假日期间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旅游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杨素宇。
3: 端午节假日期间的降雨呢，中东部地区和西部边缘强降雨主要与前期的这样一个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明显的一个重叠，所以致灾的风险比较大。重点就是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以及城市暴雨这样一个积涝，公众出行呢要注意安全。
2: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2国总统签署，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玉溪市、文山州东部和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

昆明中雨19到24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阴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聚焦时事。

0: 些疑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我叫高德荣，我是独龙族人，出生在怒江边陲的一个小城贡山县。这贡山县呢，很落后，落后到连一条路都没有，落后到没有系统的种植业支撑经济，落后到每年都要靠政府拨款，人民的生活才能勉强继续。我当了多年的乡长，乡里的事儿啊，我最了解。这哪家哪户缺什么，哪家哪户有几个娃，有几亩地，哪家哪户养了多少牲畜，我最熟悉了。我当上乡长，不是来喊口号的，是来做实事的。我们独龙乡贡山县想要发展，一个字，难呐。
2: 在独龙乡，修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再困难的事也压不垮一个人坚定的意志力。青年时期的高德荣有着远大的抱负和政治觉悟，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回乡建设之路。
3: 请进。
4: 王老师。哎，德荣，来来来，坐。王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回家乡发展。
3: 你决定好了？
4: 嗯。
3: 哎，小娃儿，你想好没？这件事要做就是做一辈子，就算是真做一辈子，也不一定望得到头啊。哇，人生苦短，何必一时冲动啊。
4: 王老师，我那个时候读书就是为了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养人却也吃人的独龙江。如果不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我根本走不到今天。王老师，独龙乡的穷是你们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所有走出来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根本没有人回去。外面的世界也是我们族人们想都想不出来的样子，可我看到这个样子我着急啊。
3: 哎，我曾经也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们整个怒江都很穷，我也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根本不可能。说实话，要是换做我，我没那个勇气。
4: 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那独龙乡就完了。
3: 你确定要放弃去云南大学

0: 局继续学习的机会吗？你等学习结束了再过去也不迟啊。
1: 王老师，现在村上刚好需要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想错过。我是学生，但是我更是独龙族人呢。我看着一个一个大学生走出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一走了之，那剩下的人怎么办？独龙族怎么办？
0: 哎，我很佩服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那到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名额，我只好给别人了。
2: 爷爷，爷爷，您怎么哭了？
3: 没事，没事。哎，孙孙，你来了。
2: 哎呀，爷爷，你怎么又在听这打跳曲子？现在不流行这个了。
3: 我一听这个音乐啊，我就想起刚回独龙巷的那两年了。那两年呢？
2: 哎呀，爷爷，这个故事你都讲了好多遍了。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听吗？
3: 好，好，爷爷给你讲讲其他的。爷爷给你讲讲当年当老师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啊，
4: 伊须西，威乎高哉！
5: 伊须西，威乎高哉！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4: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6: 高老师，
7: 哎，高老师，打扰您一下，请您出来一下。
8: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喧哗，注意纪律，先自己做练习，熟读这首《蜀道难》。
7: 蜀道之难。
6: 哎，李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是这样的，高老师，有几位家长在办公室等您，您赶紧过去一趟吧。
7: 哦，好嘞。
8: 三麦阿妈，小虎他爸，你们怎么来了？
9: 高老师，哎呀，这个怎么开这个口呢？我就直接说了吧，高老师，我是来接孩子回家的。
10: 我也是，你瞧瞧这，家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更别说上学了，还是让他回家，跟我们多干点活吧。
9: 没错，我也是这么，哎不，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来学校啊，我没想到学校是这样的。
10: 就是，
9: 不都说学校可好了吗？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10: 哎，我听我表舅讲，他大外甥在城里上学，那教室里还有那个叫什么？哦，还有电脑呢。
9: 电脑？
10: 电脑？
9: 电脑是什么东西啊？
8: 来来来，家长们先坐下说。
9: 先坐，先来来来来坐。哎
8: 呦，小伙子吧，没事吧？
10: 这椅子怎么还是坏的呀？
8: 我给你换把椅子。
1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哎呦，
9: 真是喂，高老师，我们今天啊，就想把孩子接回去。
8: 哎，这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好的，怎么你们突然要接回家呢？
9: 家里穷啊。这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呀。
10: 刚开始啊，只是觉得穷，交不起学费，想让孩子回家多干点活。
9: 是
10: 啊，现在啊，我都怀疑你们这学校还能
9: 对对对对，能不能交啊？你差点把我老腰都摔断了。
10: 就是，哎呀，
8: 孩子能上学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山区。我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是我爸妈当时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啊。
9: 高老师，我实在不懂这个孩子读了书以后去干

0: 什么活嘛？我感觉啊，我们是没上过学，对吧？哎，也能种地呀，
1: 就是，
0: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上学？
2: 小虎他爸，读了书以后，孩子考到外面去，外面的世界可比我们这儿好多了，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啊！哎，你们见过大街上全是汽车，一整晚开着灯吗？要是他们现在回去种地呀，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1: 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我可不想他到外边去
0: 啊。对对，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接回去，这个书啊不读了，
1: 不读了。哎，
2: 家长们，家长们听我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说了，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上学的话呀，就只能回家继续种地，孩子的孩子也只能继续种地。我不愿意看到咱们独龙乡的孩子们的未来呀一眼就看到头。家长们，这上学就好比这独龙江的江水，是曲折绵延的过程，跨过高山，转回低谷，才能汇入更大的河流啊！哎呀，这样吧，孩子们，你们就先接回去，但是这个书还是要读的。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你们家里教孩子们，怎么样？能学一点是一点，你们看呢？
3: 你说呢？
4: 高老师，您是认真的？
3: 高老师，您都这么说了，我们俩……高老师，虽然我也不懂啊，这读书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像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我信您的话。
2: 放心，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愿意。啊，
4: 谢谢你，
3: 谢谢高老师，
4: 谢谢，
3: 谢谢高老师，
5: 谢谢高老师。

0: 出得去，还能回得来吗？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狠狠地点醒了我，教育一方水土，更要改变一方水土。
1: 千百年来，独龙族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自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要从原始山民迈出跨越千年的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现代生活。但是在完成这之前，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0: 要不是我走到外面去学习去见识，独龙乡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样子。我带领乡亲们扩建卫生院、中心校区、小型电站、四座人马大桥。这时候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上还有更大的责任。
1: 时代的跨越总是充满挫折，但一条窄窄的山路已经承托不了独龙乡人民想要跨过大山的心。此时的高德荣已经是贡山县县长，为了修路，他跑遍了省政府相关的办公室。
2: 陈秘书，我已经到省政府办公室门口了。
3: 哎哎，好的，您稍等。德荣同志，
0: 哎，
3: 请进，您先坐。你之前啊，电话里汇报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只是，这事儿吧，它有点棘手。
0: 秘书同志，我们就差这么一条路了，让我们独龙族能走出大山的路。这六村五寨，千户人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硕大的独龙乡竟然一寸公路都没有。

0: 独龙乡和贡山县城之间只有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
1: 德荣同志，你也在基层，全省贫困的地方有多少有多穷，这你是深有体会的呀。不是我不想办法，只是咱们只能按照程序来办。哎，再等等吧。
0: 陈秘书，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您就直接说吧，这钱咋个整才能批得下来啊？都等了3年了啊，连个准信儿都没有。这，哎呀，您这里解决不了，我就再往上级问，上级要是解决不了，我就上中央去北京。
1: 这
0: 事儿不能再拖了，这路要是一天不修，我们独龙族人民就无路可走一天呐。
1: 哎呀，这我也很为难呀。
0: 陈秘书，你看我这些申报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领导审批了。我就求求您了，您拿给领导看看吧，您就再帮我求求情。
1: 德荣同志，这事儿他难办呀。
0: 好，那既然您也没办法，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陈秘书，我对不住你，今天麻烦你了，我走了。
1: 是我对不住你。
0: 哎，对了，陈秘书，你帮我把这双鞋拿给省长。
1: 哎，这鞋
2: 怎么了？谁对不住谁了？
1: 哎，省长，
0: 省长，您来了。
2: 你们俩这是在争论什么呢？哎，你这手里拿着双破布鞋干什么呀？
1: 哦，这鞋啊是高德荣同志让我给您的。
2: 哎，高德荣，独龙乡那个高德荣？
1: 哎，对对对，哎，这位就是高德荣。
0: 对，省长，是我。您好，您好。
2: 你好，你这上方怎么还随身带着布鞋呀？这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呀。
0: 省长同志，这个呀的确不是大人穿的，这是我们独龙乡的小娃娃的布鞋啊。
2: 带双小娃娃的布鞋，你这是干什么？
0: 这鞋子就是故意带给您看的。
2: 哦，什么意思？
0: 请您猜猜，这是一双穿了多久的鞋子？
2: 这鞋子一看不得穿个3-5年了。
0: 省长，这鞋啊是我们独龙乡孩子才穿了1个月的鞋呀。
2: 一个月就这么破旧了？
0: 对呀，我们那儿没有路，孩子们只能每天走山路上学，这1个月来少说也得走100里地呀。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受苦受难，我这心里……
2: 哎，怪不得上面还有血迹，这脚都磨破了呀。高德荣同志，您上报的事情我有所了解，来我办公室详细说说。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省长同志。
3: 独龙乡不缺山不缺水，缺的就是那一条生命线。只要这路通了，卡在独龙族脖子上的难题就解决了。高德荣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他的努力能够改变独龙乡穷困潦倒的现状。
4: 爷爷，原来这路都是您修的？
5: 不是爷爷修的，爷爷只是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呀。孩子，这路啊是独龙乡乡亲们一起修的。
4: 爷爷，你快讲讲这路是怎么修起来的。
5: 好，呵呵，来来来，也给你讲讲。那年啊，还下了一场大雪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9: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9: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11: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怕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行头。分享爱情剧情来自于王心凌。

想过不一样的人生，就必须要拼尽全力去追寻。人的勇气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样一瞬间，当时一气呵成执行了，说不定就成了。当时顾虑太多，就只能是想想而已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最坏的结果也比原地踏步更加的强一点呢。接下来分享李瑞恩的《难得有情人》。

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送上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来探探时间，现在是0:44。听到一首《被爱是幸福》，来自于郑中基。

适度的拒绝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负责。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喜欢充当烂好人的角色，以为不拒绝就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好感，殊不知不懂拒绝有的时候会像一剂舒缓的慢性毒药，也许会在某一时刻发挥全部的药力摧毁我们。继续来送上林忆莲的《飞的理由》。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淡淡的日子淡然的过，生活如水，人生似茶。再好的茶放在水中一泡，时间久了也就淡了。也许是棱角平了，又或者是成熟稳重了，脚步越来越踏实，日子越来越平淡，人生步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那就是淡然。得与失，成与败，聚或散，虽然一样渴望一切都好，但也能够安然地去接受一切的不好。或许淡然也是人生的一种成长。继续来听到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段音乐就有一段独特的回忆，每一首音乐都被赋予在自己一个时间段所感受的不同感情。等某天再次去听，听的最多的不是这首歌原有的意思，而是你曾经听这首歌时的所思所想，所感受的，所记忆犹新的沧桑的情感。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昨日情》。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分享唐谷所带来的《忽然好想念》。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男人海洋》。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分享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分享的歌曲来自邝美云，一首《窝心》。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张信哲的《用情》。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范逸臣一首《除此之外》。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写岁月可回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格林希尔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来自于许美静的《明知道》。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接下来分享这首《焚情》，来自于黄凯芹。

0: 有一些歌，有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创作者，你不禁会有一些唏嘘，因为或许呢，当我们看到很多明星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会呢波澜不断，你才会发现原本你非常笃定相信的东西，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其实要去演绎它，并不一定是从一而终的。或许呢，你的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些事情，而你在音乐当中也可以看到投影。
1: 或许很多歌手啊，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受欢迎程度也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张震岳啊，最好听的情歌可能呢就是那首《爱我别走》，但实际上这首歌对张震岳来说，并不是他创作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风格。只是说这首歌曲当年会非常吻合华语歌坛想要的音乐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才成为了张震岳最走红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爱我别走》。

有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听到蔡健雅的《二手烟》。

现在时间4:14。接下来听到一首《就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还有孙俪。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淑桦，一首《流光飞舞》。

如果我们对凡事的期待并没有那么满，不要呢就是太过于呢就是注重去看那件事情的结果，或许呢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回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所以凡事呢选择一种的就是低一点的期待，是不是呢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帮助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举棋不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择，而这些选择呢，会让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幸福的表现。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选择困难，会有纠结，可是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所以呢，当你啊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要不要爱下去，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颖，一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接下来分享毛不易所带来的3个人的晚餐。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听到林贝贝所带来的难道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凌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 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的

0: 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水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

0: 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昆明骤雨转小雨，18到23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王宁主持。
1: 今年是沪滇协作30年，本台开设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
0: 1至5月，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重点产业增势良好。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云南发布 AI 科研平台，助力科研创新发展。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品味端午文化深厚内涵。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学思见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要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拓展沪滇协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云南优势，用好现有机制，推动滇缅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做出云南贡献。省河湖长制领导小组暨总河长会议同时召开，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各州市总河长和省级相关部门述职，对近年来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抓好河湖保护治理。要巩固深化三治一改善，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加快提升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能力，不断改善入湖河道沟渠水质，推动河湖保护治理提质增效。要用好国家政策，深入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厂建设，科学探索湖泊内源污染治理措施，补齐河湖保护治理短板。各级河湖长要从政治上扛牢扛实责任，经常巡河巡湖，做到心中有数，在一线发现解决问题，把工作抓具体，一任接着一任抓，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把河湖保护好、治理好。会议听取我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严格人选把关，加大先进事迹宣传力度，把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转化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端午节假期交通出行、食品卫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国际化都市与一个中国距离印度洋最近的省份，由此开启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来，这场协作实现了从书写到造写，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历史性跨越。本台开设“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第一集《科技联姻山海情，互滇协作谱新篇》。
3: 在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玉溪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田河院士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这也是院士工作站在企业连续建站的第12个年头。玉溪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合作与外国专家科工作人员程军：
4: 工作站成立以来，是科技局积极与华东理工大学沟通，主动到企业跟踪服务，了解困难需求，帮助企业与院士团队合作交流顺畅。
3: 2014年，玉溪市科技部门通过精准对接，促成企业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建院士工作站。12年来，科技部门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技术痛点，推动双方建立了助企指导、项目带教长效机制。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攻关，企业成功解决了冰片生产中副产物回收及提纯的关键难题。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超：
5: 院士工作站的落地，让我们在研发、人才、市场3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助力我们实现4项生产技术的突破，实现降本降耗，让我们的冰片转化率从48%提升至了54%。依托院士平台，有效补齐人才断层的问题，持续激活企业的活力。
3: 如今，云南林源香料已成长为中国冰片之王，累计获得35项自主研发专利。近年来，玉溪市科技局推动本地企业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不仅解决了具体技术难题，更探索形成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制造在玉溪的协同创新模式。玉溪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合作与外国专家科科长王维：
6: 持续地开展互滇科技合作交流、院士专家一溪行等活动，持续推动上海的优质创新资源落地玉溪，服务玉溪的这个产业发展。
3: 放眼全省，这种科技部门的双向奔赴已取得丰硕成果。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两地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不断完善协作机制。30年来，互滇协作共支持科技合作项目300多项，产生国家科学技术奖17项，连续举办9届互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签约项目近270项，成交金额超30亿元，两地技术交易合同数年均增幅约26%，推动两地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对外合作处副处长罗峰：
7: 在科技双招双引、科技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拓宽合作领域，动员上海先进科技创新资源与云南绿色低碳、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特色资源深度对接，持续支持昆明、玉溪等国家高新区与湛江国家高新区结对共建，扎实推进互滇科技创新协作走深走实，全力推动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1: 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通报。1至5月，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8: 1至5月，全省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势良好，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盛慧：
9: 随着大型的电解槽和80%以上的绿电的两个因素的加持吧，再加上 AI 的这样一个槽控的技术，近几年 电解铝产业吸引了北方的很多的产能聚集到云南来，云南的绿电优势这个效应逐步的显现。
8: 一至五月，有色行业增加值增长2.5%。云西文山新阴冶炼有限公司通过完成二氧化硫解析效率提升技改，实现金属锌的产能提升。云西文山新阴冶炼有限公司硫酸水处理车间主任秦少学：
10: 二氧化硫产能较改造前提升了16%，让日吸收金产量提升了4%，达到440吨每天，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产能瓶颈。
8: 一至五月，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采矿业投资增长14.6%。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61.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31.3%。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房地产市场迎来增长。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黄佑金：
11: 2026年1至4月，昭通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5.1亿元，同比增长30.1%；商品房销售完成5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其中，室外购房8.75万平米，购房面积同比增。

0: 额分别增长12.1%、29.0%、24.5%、54.3%。
1: 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优势与交流平台作用，要扎实推进我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精神，推动新时代人大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渐行渐效。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人大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精神，不断提高监督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曾国英、任军浩、杨亚林、李世民出席会议，徐冰列席会议。
1: 6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此次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等地方性法规。审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单行条例，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关于15/5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等报告，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气象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等调研报告。
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调研的方案，关于开展我省户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调研的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国英、徐冰、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3: 本届残运会赛事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涵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并新增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三项等项目，参赛总规模约3500人，是历届省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最广的一届。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高立生：
4: 本届赛事不仅是对全省残疾体育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更要生动展现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赛艇、皮划艇将作为提前比赛项目，将于7月13号至21号在昆明市洵甸县与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同期举办。昆明市紧扣赛事需求，实施无障碍通道优化、服务设施改造等微改造精提升。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包正兴：
5: 我们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暖心的总体办赛理念，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运动员安全参赛、舒心参赛、全力追梦。
3: 赛事组委会严抓赛风赛纪，将对700名裁判员进行全员培训，同时对运动员资格、执裁公正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管。云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姚永明：
6: 严把参赛资格关，对运动员残疾类别等级进行全流程复核，杜绝资格造假，确保做到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
3: 组委会还发布了以红嘴鸥为原型的吉祥物 OK。
2: 6月17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在昆明正式发布云南 AI 科研平台， 这是全国

0: 我首个由运营商主导建设运营的省级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将助力云南科研创新发展。
1: 云南 AI 科研平台是以算力为基础，预配置模型和科学数据集，提供科学模型和数据上传、模型开发环境、训练、智能体开发及应用等一站式科研服务平台。依托绿电智算底座，通过政府发放创新券，引导数据归集，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建设、产业推进的全流程 AI 科研支撑模式，将推动解决科研工作者普遍面临的算力成本高昂、优质行业数据分散零散、通用大模型不符合云南本土研究场景等问题。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高俊。
2: 平台将充分发挥多模态的 AI 模型的优势，能够自动产生智能标注、严格验证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通过数据模型知识的闭环迭代，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复用、可共享的科学资产。
1: 平台上线后，将为云南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强大的国产算力支撑、丰富的科学模型库和便捷的工作流编排工具。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开放技术能力、试验场景与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深度联动。云南移动将以全域算力网络、5G 高速传输与可信数据安全等能力，为平台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和运营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学成。
3: 做强重点核心资源的供给，重点扩容圈卡训练集群，精准分层赋能主体，畅通科研成果转化的链路，围绕特色产业开放平台算力与智能分析能力，集中攻坚产业核心技术难题，深化内外双向协同，打造辐射全域科创合作生态。
4: 昨天，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5讲在昆明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编撰过程及如何学好用好法典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主持讲座。
0: 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17号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于6月17号12点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强降雨期间，党政主要领导夜间要进驻指挥部值守调度，严格按照1262机制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强化跟踪反馈闭环管理，包保责任人及时下沉一线，落实好老幼病残、单家独户等特殊群体转移避险措施，加强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4: 6月15号晚至16号上午，文山州丘北县迎来强降雨，致使丘北县新店、关寨等乡镇河道水位大幅上涨，多条道路中断。丘北县及时应对险情，186人实现安全转移。
1: 面对汛情，丘北县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县500多名干部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隐患排查工作。丘北县新店乡社冲村村民左世明：
5: 昨天晚上下大雨，村民魏林跟乡政府呢，看到下雨就来到我们村子里面敲门的门，叫我们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在这次强降雨应对过程中，丘北县精准编制发布1262精细化天气预报20期，及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为防范应对强降雨提供科学依据。丘北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黎汉年：
6: 重点的盯防山洪、城乡弄涝等险情，所有应急的力量呢，目前的情形在岗待命，抢险物资呢已全部备勤到位，严格按照防汛预案的相关要求呢开展应急工作。
1: 目前新店、关寨、温流等乡镇 共安全转移群众75户18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端午节来临，这几天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包粽子、做香囊，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7: 丽江市宁浪县组织学生开展巧手制香包浓情过端午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手工制作过程中了解传统习俗。丽江市宁浪县新兴希望小学学生沈文婷：
8: 我想把这些端午香包送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祝他们端午安康。
7: 红河州河口县精心组织粽香联两国端午共安康多元民俗体验活动，中越两国学生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表达美好祝愿。红河州河口县职业高级中学越南籍学生秦芳英：
9: 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动手，互相学习，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7: 在宝山市施甸县，一场药膳烹饪大赛吸引了60多名乡村餐饮从业者同台竞技，尽显药食同源的地道烟火气。评委李发军：
10: 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种端午习俗啊，无论是口感、药性的保持、作品的展示呢，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
7: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昭通、怒江、玉溪、曲靖等地组织搬迁群众，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社区居民、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欢聚一堂，迎接端午节的到来。怒江州卤水市快递小哥尹建良：
11: 既能体验包粽子的乐趣，又能和同行的朋友聊聊天，放松身心，让我们感受到被关心、被重视的温暖。
7: 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许祥龙：
12: 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中增进感情，在互劝中凝聚共识。
7: 在昆明斗南，今年商家在实用性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中式、国潮等元素，创新推出各种特色端午挂件，以佛手为主材，搭配永生花、葫芦和艾草的挂件推出后，备受市场欢迎。东方佛手昆明仓供应链负责人徐树芳：
13: 每天最多的时候出过5000到8000，预计的话到今年6月19日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
7: 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14: 产品形态也更丰富了，年轻人买的话，他不仅用作挂在门上，他也会用作家里的装饰品，会有一种节日的这种仪式感。
15: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16: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7: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逐渐扩大，涵盖即时配送、出行服务、同城货运等多个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强度大，风险高，随之而来的是交通事故及职业伤害多发，且在职业伤害发生后，他们普遍面临保障缺失的困境。
18: 我们这个可以说天天在外面跑，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摔跤是很难免的，不是？
17: 从事外卖配送工作近10年的老骑手李俊师傅，每天在线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日均接单量维持在40单以上。他直言，很多骑手为了避免送餐超时，骑行过程中往往会有加速通行的情况，一定程度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目前，平台虽然统一购买了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但保障有限。
18: 我们每天有3块钱的这个保险啊，一般就是花个几百块钱搞得好了，我们都不去找保险公司理赔，自己把它解决了，省得耽误跑单时间。
17: 李师傅坦言，虽然有商业保险做兜底保障，但理赔额度有限。如果真发生工伤，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休养期间的误工损失还是得由个人承担。此外，由于骑手和平台签署的都是短期用工合同，所以他们一直游离在工伤保险体系之外。
18: 骑手流动性比较大，公司里边也没有办法帮我们买这个工伤保险。在没有出事的情况下，那倒无所谓，个人，但是出事了你肯定要有个保障，这个我们也很希望有。商业的毕竟就是跟国家这个没有可比性。
17: 相较于外卖骑手，长期搬运重物、长途行车的货运司机更容易面临腰部劳损、关节损伤、交通事故等更多类型的职业伤害。在昆明全职跑同城货运的货拉拉司机胡师傅告诉记者，自己和平台仅仅是合作挂靠关系，从用工界定层面完全不符合现有工伤保险的参保门槛。
19: 是一个就是合作关系嘛。
20: 平台这边有没有帮你们购买一些这种保险类的？
19: 商业险这一块还是有的，再加上一个工伤这个险的话就是说心里面更加踏实一点，然后就是说赔付的更多一点，更全面一点。
17: 劳动者迫切的保障需求背后是身处平台企业用工模式与制度夹缝中的两难处境。呼啦啦云南公共事务负责人毛春莲：
21: 其实我们跟司机只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这一部分合作关系的这种司机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司机来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的。
17: 毛春莲直言，目前行业内所有平台都清楚一线劳动者的职业风险，也明白这类新形态就业者对于工伤保险的刚需。目前行业统一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平台统一购买，或由从业者自行购买低价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用商业保险暂时填补保障空白，但这份保险并不属于硬性要求。
21: 平台目前我们也给司机推出了一些保险，但我们其实是属于自愿购买的，但大部分情况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他来购买我们推出的这个保险，所以在司机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事故的时候，那其实没有这个保险来赔付，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司机来讲对平台来讲都是那个比较大的风险。
17: 由此可见，当下最大的矛盾在于新就业形态用工模式去劳动关系化，而现行工伤保障制度需要绑定劳动关系，二者底层逻辑无法兼容。省社会保险局社会保险关系二处副处长陈瑜：
22: 新就业形态这些人群，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劳动合同和一个用工形式，他的这个收入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在事故发生以后，他这个待遇享受的基数也是跟现行的政策完全不一致。第三个呢，是在这个参保过程中，他的收入跟他的行业类别不能确定他的保费跟参保的费率，所以这几个问题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我们现在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人员不能参加工伤保险。
17: 记者梳理现行社保相关政策发现，长久以来，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适配工厂职工、企业正式员工等传统全日制用工群体。制度设计之初，并未预判到平台经济催生的海量灵活就业岗位。当下，云南乃至全国范围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有劳动、无劳动关系、有职业伤害、无工伤保障的困境。如何在工伤保险制度大框架下创新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2022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在北京、上海、江苏等7个省直辖市选择部分规模较大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标是让每一位在路上奔跑的劳动者都能有一把安全伞。省社会保险局社会保险关系二处处长敖国庆：
23: 实施范围这方面呢，三个行业，一个是即时配送，然后是出行，还有一个是同城货运，一共有25家平台公司。那只要是通过平台注册，在我们省行政区域内来接单，同时以平台企业的名义提供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这些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职业伤害保障。从参保缴费方面，新职伤呢，主要是通过由平台企业按单交费，每单必报。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是不缴费的。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2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2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0: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5: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的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了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
1: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的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0: 北京时间的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那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商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减少了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了，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为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的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7月18号。
1: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
0: 好的，更多的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
1: 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称，乌方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19到24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 豫西阴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听说。

0: 世界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昆明骤雨转小雨，18到23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王宁主持。
1: 今年是沪滇协作30年，本台开设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
0: 1至5月，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